落松嘅朋友话：我哋呢度好大太阳。Kitty 就话：我今日系 K 记嘅早餐。Micky 都话：我哋呢度都出猛太阳，我在中山。冇大意，冇大意，做好准备。

为最近换咗对入耳式嘅耳机关系，只要我播呢类型强劲节奏嘅作品，我只耳仔都好似喺度开紧一场演唱会一样，轰炸式地演唱。嗱，呢一种嘅节奏应该都适合大家赶翻工嘅路上嘅，希望你都醒醒神神啊！继续系Joey容祖儿嘅作品，歌曲名字《越唱越强》。

0: 嗰日咧系星期日嚟噶，都算系休息日，所以大家休息咧，我就翻工。我老细话叫我听日休一日，为多个拣肉嘅咧，系啦，啱啦。一般情况下拣减脂期嘅麻辣烫选择方案，咁呢个都系几好嘅优选方案。留意一下主食蔬菜同埋蛋白质类嘅食物嘅比例，应该系1:2:1。蔬菜嘅比例系可以多一倍嘅，
1: 嚟多元体验。五月嘅广东气候宜人，公园休闲成为市民假期首选。深圳创新推出公园加商业融合模式，将消费场景搬到自然绿意之中。五一期间，超级汉堡节在深圳笔架山体育公园火热开启，70多个美食摊位集结亮相，游客
2: 来体验一下，非常热闹，而且感觉就是很新颖，也是把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都给带过来。
1: 咁现场唔单止有舌尖美味，仲有多元互动体验，户外潮流音乐轮番奏响，趣味互动游戏人气高涨，市民游客在绿树环抱中边食边逛，打卡影相，沉浸式感受公园消费新场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方负责人：
3: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么我们把这种烟火气和公园的这种舒适惬意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消费体验。
1: 外国游客：
4: We love it here.
5: 我哋大家非常中意呢个氛围，大家都聚埋一齐，特别好似呢种活动真系好好，我哋好享受。
4: It's really enjoyable.
1: 咁广州同步打造公园消费、商圈消费、潮流体验三重场景。上下九步行街推出美拉德文化节，打造骑楼里的祖先晚 A 双场景体验。天河路商圈联动膨胀面包节，汇聚全国超130个品牌，打造沉浸式互动街区。佛山西潮涛连体育公园集运动、亲子、社交于一体。单造滨江片区推出水岸嘉年华，实现水陆联动、日夜不间断消费。东莞将电竞赛事引入商圈，珠海港珠澳大桥专线游预约火爆。全省非遗体验、春晚演艺、文创集市遍地开花，令创新消费场景覆盖全年龄段、全时段、全地域，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立体的假日体验。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消费市场。广东消费热度亦都得益于体育赛事和文娱演出的助力。票根经济打通文体旅商融合闭环，成为消费新支点。咁首先是在体育赛事场景中激活城市消费热。自去年全运会成功举办以来，体育赛事的流量效应在广东持续释放。过去球赛是球迷的专属，如今一场赛事就可以点燃一座城。今年五日，粤 BA 粤超成功破圈，将体育热度变成消费热度。数据显示，深圳区周边3到5公里的范围内，住宿订单同比涨幅最高达到604%。咁喺赛场上，各地草根球队为城市荣耀而战。赛场下，一张小小的赛事门票，正成为打开一座城市消费体验的金锁匙。在体育家的背后，是体育与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咁试想下咁样嘅场景啊，周末带住屋企人从自己生活嘅城市去到其他城市睇一场球赛，支持家乡球队嘅同时，又可以打卡当地嘅非遗民族，喺特色市集入边买手信同文创，走进老街品尝地道美食，用赛事电子票根仲可以享受各类优惠。咁呢种来月即享、来看即享嘅体验，将城市变成赛事第二现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乡活力。令体育票根经济成为提振消费、流传文化记忆的支点。咁票根经济正在打通文体旅商的任督二脉啊！从睇一场波到逛一座城，广东以草根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赛事加文旅消费生活力。首先在广州，将优惠系铺到咗全城景区同埋商圈嘅，持粤 BA 有效门票嘅观众、运动员、裁判员、记者等，喺广州重点 A 级景区可享首度门票8折优惠。咁票根有效期覆盖比赛前一日到赛后。

0: 的七日，持票人员在每个景区可享五次优惠。此外，广州还打造观赛事游羊城精品主题线路，将赛事场馆和周边景点美食街区串联起身，推出组合优惠套餐。佛山赛区在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上演主场首秀，推出赢波请客活动，咁有超100家商户提供票根优惠，超50家餐饮门店发起接龙。佛山队赢球，全场免费饮用本地品牌运动饮品，咁仲赠送三水至广州定制线车票，凭赛事票根仲可免费游玩三水森林公园啦。咁中山咧就推出一票在手全城通用票根联盟，近百家商家参与，涵盖酒店八折、餐饮满减、景区优惠等多重权益。珠海斗门 UBA 主场外同步举办体育文创美食集市，汇聚老字号同埋非遗小食，形成日市、夜市、宵夜全时段消费场景。咁江门围绕粤超主场，整合全市17家景区、30家酒店、9大商场，推出专属优惠。比赛期间同步设置美食文创嘉年华，聚合桥都咖啡、江门茶饮、非遗文创同埋特色美食。另外，从赛场到舞台，一张票根仲喺演艺文娱场景中拓展跨城消费链。今年以嚟，多场演唱会在广州各大场馆举办，热度最高的时候，一日内五大场馆同步开唱。咁五场演唱会咧就分布在天河、黄埔、白云、番禺四区，形成全城开花、风格分流的观演格局，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歌迷。咁同以往睇完就走唔同咧，就唔少观众发现啦。而家手中嘅演唱会门票除咗可以入场，仲可以变现为实实在在嘅消费福利。天河老商圈多家商场纷纷推出配套优惠，持演唱会门票可享多家品牌商户专属折扣，大幅提升游客留低落嚟食同逛嘅意愿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大型演出跨城观演比例咧已超60%。咁呢一种奔赴唔再局限于场馆之内，一张演唱会门票往往仲意味住两日酒店住宿、三餐特色餐饮同埋数次商圈打卡。深圳罗湖区某商场借势演唱会带动客流激增28%。广州一季度大型演出直接叫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兴趣社交正在替代观光游览，成为新的流量入口。广东凭借密集的场馆资源、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丰富的 5A 级景区储备，成功接住了这一波流量，令每一次欢呼都转化为城市经济的增量。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刘益表示，一场演唱会大旺一座城，讲明明星演唱会已具备成为核心旅游吸引元素的条件。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文旅消费三大趋势，一是从看风景转向找体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主流；二是从价格敏感转向价值敏感，消费者愿意为兴趣和情绪买单；三是从季节波动转向全年常态化。优质 IP 接连落地，令文旅消费逐步摆脱淡季的束缚。咁喺广东，票根经济的触角仲喺度不断延伸，从体育赛事到演唱会，从展会到文旅打卡，一张票根以多样形态走进更多消费场景，从单纯的入场凭证升级为撬动整座城市消费潜力的万能锁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消费市场的热度不单止体现在本地居民踊跃参与，更反映在入境消费的提质扩容上边。咁随住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游热潮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其中入境广州旅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41.4%，为广州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咁喺第139届广交会上，广东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服务，广州税务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流程再做，万里提速，令境外客商尽享开心购、退得快嘅贴心服务，助力入境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增量。咁记者仲发现啦，今年唔少境外采购商喺参战之后咧，仲会前往深圳华强北采购科技产品，逗留时间显著延长。参展加旅游加购物成为主流模式，外商停留更耐，消费更多，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暨南大学研究生吴卓之咧，连续几年为广交会外国客商担任翻译，咁佢就观察到啦，近年嚟外国客商嘅逗留时间系越嚟越长啊。
3: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五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0: 外国游客。
4: 我哋买咗一啲电子徽章，依家我哋仲需要再买一个袋，因为我哋买咗好多礼物，我哋要将所有喺中国买嘅嘢放入去。
5: Games for my boys, yeah.
6: 我买咗游戏机俾屋企嘅小朋友，仲有按摩仪俾父母。呢度所有嘅嘢价格都好好。
0: 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嚟华强北嘅广交会外商更多，热销科技产品喺华强北基本都可以揾到。呢、这个亦都系唔少外商专程前嚟嘅主要原因。咁2024年、2025年，深圳外国游客入境数连续两年系保持全国城市第二噶。今年3月30号，由中国银行研发嘅全国首台自动离境退税机喺罗湖口岸、深圳机场同步落地，将传统人工退税嘅10至15分钟大幅压缩至3分钟以内，而且支持13种语言切换，24小时不间断服务，极大咁提升咗退税效率。深圳首家市内免税店仲推出线上预订机场提货嘅新模式，境外旅客可以在线上小程序完成免税商品选购落单，出境当日到深圳机场提货，真正打通线上购、机场提、市内免税更悭钱的消费链路。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152.8%。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7: It is very convenient.
8: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一季度，广东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湾区内地九市热力全开，亮点纷呈，新场景持续出圈，新业态加速成长，新动能强劲并发，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活力。咁跟住嚟，我哋就一齐嚟连线广东白云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黄先庆，嚟听下佢嘅解读。黄院长您好。广东一季度涉零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餐饮等接触型消费、线上零售等数据表现亮眼。那从这一份成绩单来看，您认为广东消费市场展现出了怎样的新底色呢？您是如何整体解读这份一季度的消费答卷的？
9: 第一个呢，就是稳健。那么从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呢，增长率已经是不相当不错。然后呢，整体从这个市场、从消费者本身、从这个人气的角度讲，都已经从过去的波动到恢复到基本上稳健，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成绩单中啊看得出。第二个从成绩单中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的优化。一直在进行。从这个成绩单上看，我们这个服务消费它是高于食品消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零售这个消费还在 11.4%， 那这个速度呢仍然是很理想。新场景消费啊，它已经在我们的消费大的这个总体处于 相对高增长状态，那这种结构是有利于稳中求进，那么这整个的这个态势是不错的。
0: 嗯，那跟往年同期相比啊，今年广东一季度消费涌现出了哪些新特征、新趋势，又体现出怎样的稳健发展韧性呢？
9: 第一个方面就是这种反向消费越来越明显，就过去我们的消费都是往中心城市像广州深圳啊汇聚，但这一次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除了它这个广深的消费仍然稳中有人，但越来越多的消费开始流向周边区域一些县一些镇，特别是这个一季度啊这个反应比较好的。第二个方面，在快递服务啊，在扫码支付的支撑下，这种手机为原点的这个消费，比如直播，再比如这些在网上购物，再还有网上设计，围绕着线上和线下实现的这种新消费，它仍然是成为我们的增长主力。这种业态结构啊，数字化转型啊，非常明显，有更大的一个成效。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时尚消费，还有一些直播消费，还有一些在线的看影视啊，在线看表演、看这个节目、看比赛啊，都在增长。第三个呢，就是农村消费也在增长很快，那这个呢，就为广东的这个消费韧性啊，增强了一个支撑力。过去呢，可能是靠某几个城市、某几个消费景点、某几个商圈支撑，哎，现在是遍地开花，体现出一种市场活力。
0: 嗯，那今年五一假期啊，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那您是如何评价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的？那假日消费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主体、带动全链条消费复苏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呢？
9: 这一次五一假期的这种消费啊，体现出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消费者已经开始成熟，很多的消费的个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你比如就是各地促进文旅消费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无论是外省的游客，还是国外的游客，还是省内的区间的游客，他已经开始在大游相处流动，全省的游客接近5000万，旅游收入将近300亿，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带动人气，比如你这个传统的餐饮消费现在又起来了，这个新的这些餐饮起来就代替了原来传统餐饮，包括夜间的这些餐饮，还有一些潮牌的餐饮，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在开始啊，就开始被大家所接受，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哎又有信心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节假日消费啊，可以说是信心的催化啊，再就是一个消费链条的带动，所以这个呢是对这一次五一假期啊消费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0: 嗯，王院长啊，从去年的全运会开始，广东是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今年随着粤 BA、粤超等本土群众性赛事持续出圈，也带火了观赛经济等消费模式。那您认为这一类本土赛事 IP 正在如何重塑广东消费场景，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从长远来看呢，这对广东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业态高质量升级有什么意义呢？
9: 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太有价值，因为过去我们的消费啊太传统，吃就是吃，看就是看，玩就是玩。而这个粤 BA 啊，粤超啊，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人都能在一个场景下把它动起来，这才是我们创新的消费模式，自主的消费模式。但在这一种文旅体商还有加上一些健康，还有加上这个一些娱乐，那么这样的一种全链条这个消费场景下，一个月别或者一个月超带动的不只是2000万、3000万的问题，也不只是单只带那几万人参与的问题，它是带着一个氛围，一个消费氛围和一个消费气氛和一个消费的力量。所以我特别的看好这种 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对未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培育啊消费的新增长点特别的作用意义。我也希望各界啊要打造更多这样的消费场景，就不只是体育，还有其他的竞赛。你像北京这次的机器人大赛，那么起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小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种发现、价值创造应用到消费里面，使我们的消费更有力量、更有活力。
0: 王院长，那在您看来，应该怎样把短期刺激的消费热度转换为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内生动力呢？
9: 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它需要一种战略性的布局，需要一种政策性的一种研究，越 BA 越潮。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IP， 作为一个持续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运动的符号，那从政策的鼓励，从这个人员的参与，比如我们现在就是21个地市参加，那我们可以邀请江苏的这个苏超，他们也来搞联赛呀、啊。那我们再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活动联动啊。那我们这很多的珠宝啊、箱包啊、皮具啊，还有这些服装啊、这些体育用品啊、灯具、啊，那我们生产这些东西，它最终是要卖掉。它卖掉过去是在商场卖的，在市场上卖的。那我们如何把它跟旅游啊、跟文化呀、啊、跟这些活动联动，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礼品，成为一种时尚，原来的传统消费模式融入新的元素之后，它就变了。你比如我们跟体育嫁接，跟旅游嫁接，那我们把更多的游客带进我们的工厂，带进我们的珠宝产业园啊，带进我们的这个美妆产业园啊，对，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可持续消费啊就可以实现。
0: 那进入夏季消费旺季之后，结合广东气候特点和居民消费习惯，您认为在餐饮休闲、夜经济、户外休闲等领域将迎来哪些新的消费亮点呢？
9: 随着这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他的情感情绪要求高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就旅游或者说就这个数码消费或者说避暑消费，一定把它一种横向扩张、纵向拉长。你比如夏季了，那广东的夏季的特点，那就是夜间生活非常丰富。然后跟着呢，我们还有全中国最长的海岸线。那北方那么多人，那刚好小孩放假，可以海边游。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海边游从传统的只需下个海呀走一圈，变成一个系列的活动啊，或者说像村 BA 一样，我们把它搞成一种啊什么样的赛呀？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形成很多热点。还有，我们不能说只是看来看。那现在我们很多假期去欧美去搞研学，那我们北方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在家长带领下，可以去看我们的广东的这些比亚迪啊、华为的企业，让他去体验体验，然后到我们的大学城看一看，然后到我们的这些广东的这些知名的博物馆，还去参观南华山，去看港珠澳大桥。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学生的学习和他的看和他的体验和他的参与结合起，才再就吃住玩自然就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码消费也好、文娱消费也好、夜宵消费，他把它跟其他的形成一个一条一条的新的线和链条，然后呢，这样才是我们的消费力增强，这样呢，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潜力啊，就得到发挥，真正的就推动我们这个经济啊和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呢，暑期的消费我们觉得要创新，要多去研究，去发现这个消费的新热点，培育消费的新业态，利用广东的这些优势啊，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人文优势，把它转化成消费优势，所以这样呢，我们的消费力更强大。
0: 好的，感谢王先清院长带来的观察和解读。消费不单止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美好生活的直接体验，其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广东正以新场景激发新活力，以新业态培育新动能，以新消费驱动新增长，不断推动广东制造更好对接广东消费，令过路客变成回头客。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嘉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 早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1，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缓慢嘅路段见到桂丹路嘅山水龙盘路口位置上方向，南海医院对开位置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都系比较多车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示，现时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摆紧大概1公里嘅车龙，希望大家俾足耐性，注意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广肇高速方面，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咧，现时亦都比较车多一啲噶。嗱，为咗要配合施工啊，广肇高速嘅三水西收费站往翻广州方向入口嘅匝道位置咧，已经实施全封闭。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可以绕行三水大桥、宜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亦都可以选择金白线、桂丹路等等。咁啊，工期咧要去到6月底啊，大家咧互相支照一下啦。想查路况同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在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混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1公3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嚟到九点钟翻嚟之后咧，我哋会进入《城市俏佳人》第二部分嘅内容啊！欢迎咁多位嘅回归，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嚟睇节目直播。方一成嘅视频号咧，直播继续啊！咁因为而家视频直播同广播直播。

0: 律啦，均衡飲食啦，優先係食物補充，唔好麻木進補，最高呢個問題。
1: 健康中國，營養先行，全民營養專欄，每週上新，隨時重溫。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4: 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2: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4: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2: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4: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的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的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是春夏穿搭的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这一条的小丝巾，独特的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的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整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嚟又有品位。更珍贵的是呢，它是采用100%桑蚕丝制成的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的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啊。嗱，丝巾百搭又实用，不用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还可以搭配夏天实用的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9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时间来到9:24啦。星期五更新的营养系列呢，其实现在都已经讲到是生活方式的啦。咁有很多朋友每一期听完之后都话，可成可唔可以重温返啊，点可以重温啊，咁样。你用咩平台嚟听节目就可以用咩方式嚟重温。咁但係重温嗰个方式呢，佢都会收得有啲埋嘅。你一定要点到向我哋节目嗰度。喺留言区嘅上方你就会见到你有一个互动留言同埋重温节目嘅选项，有冇见到？咁你点咗入去嘅时候，你就可以听今日、听寻日、听前日嘅选项，咁你就可以重温返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呢，就喺健康生活嘅日常啦，做多一啲为我哋嘅家人啦，为我哋嘅自己啦。咁关于小朋友长高嘅问题呢，仲有几个点係需要补充俾大家嘅。除咗刚才讲到营养素充唔充分啦，飲食均唔均衡之外啊，咁小朋友嘅情绪都係好受关注㗎。因为情绪嘅困扰都会有机会影响生长素嘅分泌。如果你嘅小朋友长期压力大，又或者长期焦虑的话，他的身体都会分泌皮质醇，不是我们大人才会分泌皮质醇的。皮质醇分泌多了之后，我们的压力就会大，小朋友都一样。当皮质醇分泌过多，亦都会抑制生长素的分泌。所以睡觉之前，吃饭的时候，避免过多的批评，要令到个气氛呢轻松啲，愉快啲。係啦，就算你真係好想教育佢都好，你都要忍忍受，尤其係呢一个重要嘅节点。第一，食饭嘅时候唔好教育，食饭嘅时候唔好批评。该食饭嘅时候就好好食饭。係咪睡觉之前，就算佢睡觉之前做唔晒啲功课都好，都拖拖拉拉都好啦。其实好多争拗都好可能喺呢个时候会发生嘅，但係你吸一啖气，深呼吸，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同自己讲开心最重要。因为佢开心你就要开心，咁所以你要令到佢开心。 每日大概留翻15分钟嘅倾偈机会。

回啦，唔好淨係問點啊，今日做晒作業未啊，今日嘅小測攞咗幾多分啊，而係真正關心一下佢點啊，今日有冇發生咗一啲令到你好開心嘅事，遇到一啲好開心嘅人去代替催作業，小朋友嘅情緒安全感、愉悅感充足，佢嘅生長激素亦都會爆發分泌。是啊，小朋友长高的年纪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十分长的，所以真的要好好好好珍惜啊，不要好像 crying 咁话慢慢都水深火热。嗯，那这个是第一个啦，就是保持他的心理状态、心情状态开心。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睡觉，早啲瞓觉。而家我身边有好多小朋友系十点半钟先至瞓嘅，早㗎啦已经，阿妈都未做完嘢，系啊，要陪住一齐上床㗎嘛，唔关灯佢唔制啊咁样。但系生长激素往往真系要暗嘅环境同埋黑嘅环境先至会分泌得多。生长激素分泌嘅量系清醒，即系瞓觉嘅时候生长激素分泌嘅量系清醒嘅三倍。咁多位嘅家长，就睇呢一个嘅数据，你就已经知道系咪真系值得早啲陪佢上床瞓觉咧？仲有，如果你嘅小朋友成日都好多小毛病嘅，成日都感冒啊、肚痛啊，成日都要食药嘅，都系会影响佢长高嘅噃。所以如果有反复呼吸道嘅感染、反复辐射嘅影响，亦都希望家长咧要注意配合积极治疗同埋疾病防御，增强佢嘅抵抗力。一切基底好，你想要嘅嗰样嘢先至好。

0: 时间嚟到9:30啦，缓慢嘅路段都少咗好多啊！市区方面收到一条路段嘅缓慢提醒，位置喺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啊。希望途经嘅朋友仔咧就要备足耐性啦，亦都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其他市区方面嘅路段咧已经系畅顺翻啦，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而高速方面咧，有一个位置咧就车龙越摆越长，位置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从之前嘅1公里车龙变成而家嘅2公里车龙，选择呢一个路段行驶嘅朋友咧，就真系要备足耐性啦。有需要嘅朋友咧，留意翻导航，及早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啊，绕道行驶。另外，广肇高速方面，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咧，现时亦都比较车多噶。提醒大家留意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咧，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同步拆除紧。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可以绕行北华路、环真南路、落龙路；外围过境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要去到2028年嘅4月啦。咁多位嘅司机大佬啦，司机朋友们咧，记得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啦。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大家咧使用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呢个时间咧嚟睇埋天气啦。天色咧而家喺度变紧啦，今朝早出门都几好嘅，但系慢慢陆陆续续咧云量就会多啦。部分区域咧亦都开始遇上小雨水，但系今日嘅雨量咧就并唔少嘅。希望大家咧做好一切迎接雨水嘅准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5.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受到高空槽同埋侧边线以及弱冷空气嘅共同作用。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24到28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喺翻工嘅时间咧，三水方面因为受到肇庆嘅雷雨云团影响啊，系持续悬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希望大家今日出门咧，记得要关好门窗啦，同埋带备雨具啊。在路上留意翻天气嘅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现在只需要84.9。独立

0: 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啦，时间嚟到9:30啦。有朋友话：，一翻工啦，先处理晒嗰啲咧 OA 发过嚟嘅文件先咁样。唔知大家有冇一个统一嘅习惯，就系我要回复文件啦，或者我回复消息嘅时候，我都系统一时间嘅。即系最好唔好就系做下做下嘢嘅时候，突然间要回个文件啊，要回个邮件，又或者系突然间好多消息 bang bang bang 咁样弹出嚟之后咧，你就去咗倾偈啦，你就去咗处理嗰啲好细碎嘅消息啦。咁就变咗自己本嚟可能有一个半个钟头啊，或者一个钟头嘅大板块嘅工作咧，夹硬就撇切成好细好细好细。我哋呢啲讲都叫做系叫打破我哋嘅专注嘅外力因素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想避免呢一种被打乱嘅节奏咧，最好就系统一回复，呢个系最好最好嘅选择。咁甚至有研究发现话，我哋系有一啲习惯系令到自己统一回消息回得比较快嘅时间。如果你喺度等緊一个人回消息，咁你喺度諗佢会唔会喺呢啲集中嘅时间先至覆我呢咁样。咁呢啲时间出现喺边度呢？一般系早餐之后，可能10:00左右啦。第二个就系午餐之后，就1:00左右啦。点解？因为10:00之前呢，好多朋友都系快啲忙完手头上边零零碎碎嘅嘢，系嘛？跟住10:00之后要开会啊，要去见客啊，要去处理一啲比较大骨头嘅嘢啊，咁样真系想高效工作嘅话，前边湿碎嘅嘢快啲嗱嗱声做完先。咁佢多数可能就系食完嘢之后有一啲卡拉位，咁佢就会用嗰啲卡拉位嚟统一回复。呢个系回复高峰期，跟住就系饭后啦。系啦，午餐之后，咁啊，午餐之后大部分人都会午休啦，系咪？午休之前咯，咁真系要复翻啲嘢噶。如果唔系，佢午休嘅时候就会揾你啊。咁所以尽量就系复完佢之后就同佢讲，我去午休啦。意思就系话你唔好揾我住啦咁样。咁而去到下昼4:00之后咧，回复率会大大降低噶。一路去到晚上嘅8:00到第二日早上嘅7:00就会更加低，因为有好多人都喺呢段时间唔积极回复信息。点解？我哋默认叫做社交沉默期。落班啦，就唔好嚟打搅我啦，咁样我复你，咁你又复我，我又要复翻你，所以最好就系见到都当睇唔到。玲玲上线，佢话复 OA 冇分时间噶嘛，早上回，中午翻工回，晚上收工仲要回。反正而家咧，因为网络系24小时开放噶嘛，手机又可以做好多嘢，所以真系冇晒藉口。哎呀，我唔记得攞嗰份文件啊！我屋企咧冇 PC 机啊，我处理唔到。No。而家用部手机都可以改一个非常之复杂嘅 Word 文档啊、PPT 啊咁样，所以真系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嘅状态。你系咪同样都系咁噶？

0: 听到呢一首歌，唔知点解就会有扑面而嚟嘅盛夏气息。欢迎各位嚟睇直播啊！见到可成嘅时候，有朋友话：可成啊，你戴住嗰条系咪丝巾？我呢条筋准确啲嚟讲应该叫小色筋吧，佢又唔算话即係有丝筋嘅呢一种讲法，当然佢亦都真係真丝嚟嘅咁样。係啦，咁有朋友话介绍一下有冇地方可以落到单，咁最近大家听我哋嘅广告宣传声带嘅时候应该就可以听到有一条咩百分百桑蚕丝，跟住佢係香云纱工艺，有咩向日葵花嘅印记同埋红色波点，係啦，而家就係我戴緊嘅呢一条啦。多谢我哋嘅同事啊，特登将佢放咗喺我台头。佢嘅意思就係话我请你戴下指指一下咁样。咁呢条小色巾呢就会装喺呢个小盒子里边嘅，非常之小巧。买香云纱而家大家都知道嘅，如果系真嘅香云纱工艺呢，佢嘅面料同埋因为佢嘅做工好耗时啊，同埋呢亦都真係全人工服务啊，冇办法，佢一定系好贵嘅。咁但系呢一条嘅小色巾嘅价钱又真系非常之吸引，所以需要为妈妈准备一份小礼物嘅话，三位数一字头，靓仔噶嗬，嗱，留意一下。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文创嘅联合嘅开发啊，系啊，由我哋佛山文旅集团同埋寿宫良作共创，咁口碑都几好噶吓。佢哋叫东方良造，之前我有请过佢哋嘅设计师上嚟节目倾偈，咁有啲听众系真系听完我哋嘅设计嘅采访之后咧，佢系特登去揾呢间工作室，跟住上佢哋嗰度去拣产品，即系咁样，即系你身边而家有越嚟越多人系好中意香云纱，系啦，咁今次咧亦都会推出咧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嘅产品嘅新推荐，咁亦都为母亲节而特别推出嘅呢个非常之小巧但系又好高级嘅叫做半亩花田小丝巾，咁佢唔系一条普通嘅丝巾，因为佢系百分百桑蚕丝嘅面料，再加上非遗香云纱嘅工艺。有好多朋友分唔清到底香云纱系咪一种面料呢，咁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嘅，但其实香云纱佢系一种染整嘅工艺，咁佢喺乜嘢材质上边做工艺，就喺桑蚕丝嘅材质上边做，所以你会见到真嘅桑蚕丝，第一佢嘅基底系好好啦，非常之柔软啦，第二就系做咗香云纱工艺之后，佢嘅质感，佢嘅使用感受又会非常之唔一样，而且呢一种嘅非遗工艺唔系我哋自己地方嘅非遗工艺，系已经被评为国家级嘅非遗工艺，所以你攞到呢个盒嘅时候，其实你都可以见到佢上边有写住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广东佛山嘢，咁所以送礼应该真系非常之靓仔。呢条嘅丝巾，你唔需要再担心拣，因为拣丝巾嘅时候你会拣尺码系大啲好咧，细啲好咧，咁唔需要啦。呢个系一个小丝巾，佢就系一个长型嘅，咁佢嘅风格啦，同埋使用嘅用途啦，相对嚟讲都叫做百搭嘅。而家你见到我系戴咗喺颈上边，我稍微打咗个结啫，咁跟住你唔打结啦，你就可以将佢放低。佢专门旁边呢个位咧，颈部呢个位咧，特登系做咗一条金色嘅修饰边嘅，咁就会见到呢条界线系非常之醒目，咁你就可以咁样戴，亦都可以。如果你条腰够细嘅话咧，可以绑喺嗰个腰带嘅嗰个位置，系啦。咁当然亦都唔需要话跨晒一圈嘅，佢绑喺嗰个那个皮带嗰个位咧，那个卡扣位咧都系好靓噶。有冇见到好多嗰啲配搭丝其实都系咁样做，咁亦都会有朋友将呢一条嘅丝巾咧，系用嚟绑喺自己嘅手袋嗰个拉手位，系咪？咁所以佢有非常之多嘅使用用途噶。咁呢个嘅小丝巾咧，原价系268嘅，咁但系佢哋而家系做紧呢一个限时优惠，系专门为母亲节做嘅限时优惠，梗系需要168只。咁所以应该都非常之吸引㗎喇，讲緊嘅係香云纱嘅工艺。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边度搵呢？佛翠游小程序。呢个係一个我哋佛山文旅集团旗下做文旅嘅小程序嚟嘅。最近有咩先捞，最近喺佛山有咩地方好玩好食嘅地方，係啦，喺呢度都可以搵到答案嘅，就係佛翠游，佛山嘅佛，趣味嘅翠，旅游嘅游。咁打开呢个小程序里边就会有一个叫做导航啊。 啊，咁喺特色文创系列当中就可以选购啦。有兴趣嘅朋友仔就去了解一下啊。
1: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
2: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5: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4: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5: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5: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6: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7: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8: 早起的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7: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8: 养出健康生活，
7: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唔该晒 V 咗阿 R， 而家已经上线免费为我哋节目提供呢个客服嘅服务。有好多朋友会问好多嘢啦，佢会将佢转化为文字，同埋即係佢截埋图嘅。咁所以喺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留言区活动嘅朋友仔，同埋听緊节目嘅朋友仔，想了解嗰条小息根嘅朋友仔去睇文字。咁有时候我口播完呢，我基本就会完成呢一个动作啦。咁因为又做緊视频直播，因为平台就真係唔允许去喺其他地方咁样嘅，咁所以咧，有时候直播切片，我都会经常收到提醒，平台有时候都会罚我，咁所以。

譬如我在口播的时候，我尽量将信息讲完整，大家用心听，文字呢就真的没办法过分地写得清楚，如果不是真是证据确状的，有时候你想申诉都没办法申诉。所以就欢迎大家留意几大的平台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指引。多谢大家。今天是5月8号诶，听日5月9号之前欣欣有上线宣传他参演的《阿嫲的夏天》，听晚就会在佛山粤剧院的戏剧场上。有没有朋友是已经买了飞入场的？如果有的话呢，记得要提早一啲，准时一啲，照单全收。听一首欣欣以前的作品。

睇舞台表演是有很重要的能量流动的魅力。成日都说我很喜欢看演出，我很喜欢在现场，有时候那种在的感觉是很难用言语去阐述，去告诉你知它到底有多大的魅力。所以好久都冇睇演出嘅朋友仔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而家门口推出嘅一啲要么係小劇場啦，更加亲近嘅，更加埋堆啲感觉嘅演出啦，又或者一啲比较大型嘅演出啦。每一次睇完之后你都会有好特别嘅收获。而呢一种嘅收获大部分都係因为你内心柔软嘅嗰份收纳又有增长同埋积累。歌曲名字叫做《再见繁星》，来自之前一部广播剧《青春四重奏》的宣传主题曲，当中的女声就是来自我们的旧同事周欣欣。同埋呢把男声，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已经系去咗香港乐坛发展嘅余浩斌。鍾意音乐嘅人呢，佢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核心魅力，就系你会觉得佢嘅创作啦，同埋佢嘅表现力啦，系会有一种魔力，佢会喺一啲好特殊嘅环境里边，去将呢一份嘅魅力渗透喺你嘅心田当中。例如话你见到佢攞起吉他，又例如话你会见到佢沉浸喺佢自己热爱嘅事业当中嘅时候，嗰份嘅感觉就非常非常之唔一样。九号听晚七点半钟阿嫲的夏天，最近阿嫲呢个词真係非常非常之红啊，因为电影呢亦都会有给阿嫲的情书，所以好多朋友会将一部电影同埋呢一部剧呢

会捞埋，到底系情书咧，定系夏天咧？咁都系，只不过佢喺两个唔同领域，两个唔同嘅作品。咁喺呢个作品当中咧，其实阿嫲咧系会由我哋另外一位旧同事啦，又系从广播人嘅身份转咗出去做舞台嘅阿粒咧。而家叫米粒去饰演嘅，佢系一个反串嘅角色嚟嘅。咁到底呢个阿嫲系点样完成佢嘅一个表演？同埋因为呢个剧咧，其实做咗一段时间噶啦。之前欣欣未做阿妹嘅时候咧，呢个阿嫲一直都系存在嘅。而且阿粒做呢一个剧嘅时候咧，亦都系备受好评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舞台，有时候佢饰演一个身份嘅时候，佢系可以忘却你自身嘅性别。又或者呢一把你觉得完全唔会出现喺阿嫲身上出现嘅声音，佢点样可以做到声音同人形态同感情去融为一体，令到你喺视觉上、喺心理上、喺情感上去接受呢个表演呢？咁话呢个真系一个好重要嘅演员嘅实力。咁我哋呢一位嘅旧同事好犀利，佢系生白剧场嘅负责人，喺乌镇戏剧节佢系攞咗最佳戏剧奖。你谂下乌镇戏剧节讲紧嘅系一个国际戏剧节，佢都可以攞奖。咁所以我谂佢咁多年嘅专业嘅积累啦，同埋佢对于舞台嘅热爱啦，已经去到另外一个级别。所以我哋而家翻嚟再去睇佢嘅演出嘅时候，亦都会真诚感受到，亦都见证咗一个戏剧人的成长。咁所以今次亦都祝愿米粒啦，同埋欣欣啦，以及有机会喺现场亦都会见到一位制作人同埋歌手钟明秋三者同台，非常之难得啊！已经购票嘅朋友仔记得早啲入场，仲未买飞嘅朋友仔去睇下仲有冇飞拣啦。系喺微信嗰度搜索花生微票儿嘅公众号，可以揾到呢一部演出嘅票务详情。

好啦，结束今日嘅城市潮嘅人啦，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啦。听日星期六，我哋依旧会喺8点钟嘅时间再见。预告一下，听日会有互动抽奖，欢迎大家嚟写低你和妈妈的故事。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蒸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0: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全屋

0: 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九二四号房。
1: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方向依家礼计嘅，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都系唔靓仔，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论尽，佛山大道嘅乐安牌坊往大力嘅方向同样系渐慢。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兆高速女水村口往亚江方向依家有咪摩嘅，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罗城路段往开平都系挫气。广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亦都系排紧队。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扩建施工啦，广兆高速嘅三水西收费站往肇庆方向入口匝道位置咧，已经系实施咗全封闭嘅管制啦。咁啊，往肇庆方向嘅车辆咧，去绕行三二四国道、三二一国道、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系金白线、金富堤路等等。工期去到6月30号嘅24点嘅，咁啊，请咁多嘅司机啦，提前规划路线啦。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楼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

0: 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上到嚟抖音同埋视频号萧华坚全城喜悦啦，一齐倾偈啊！啱啱呢首歌啊，天黑黑点解要播啊？因为咧嚟紧有一个好令到我哋咧觉得终于咧有一啲粤语嘅舞台剧咧同大家见面嘅一个作品啦吓，叫做《阿嫲的夏天》，将会喺听晚咧同大家见面啊！有大家都好熟悉嘅张欣啦，同埋我哋嘅。依家我觉得佢已经系一个演员嘅阿肥粒啦，即系米粒啦，咁啊一齐联手去为大家送上呢一个演出，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吓，咁啊亦都啱啱啊可晴嘅节目都有讲啦，点解我咁期待咧？多住一份嘅特别嘅观察啊吓，听晚如无意外咧，我都去到现场去睇嘅，因为最近我自己咧都排紧一个戏啦，系咪？咁呢个戏咧就系、是、詹瑞文先生嘅朝圣办公室啦，咁啊依家排紧呢个戏，咁嚟紧大家喺六月初啊都会见到呢一个作品噶啦，咁啊亦都有机会咧就大家可以嚟到现场去睇睇啦，咁样样，因为系作为一个演员去排呢个戏咧，咁我哋以前咧讲真吓，做演唱会嘅嗰啲我哋唔知算唔算系趣剧啦吓，或者系好多嘅一啲。我自己创作嘅戏啦，咁样依家睇翻啊，其实佢都系一种叫小品式嘅嘢啦，或者有时候甚至系一个闹剧式嘅嘢啦。咁点样先可以系区别咧？有所区别咧？咁今次咧就系喺阿詹 Sir 嘅一个指导底下咧，其实系有咗好多关于演员身份嘅一个启发嘅吓。咁啊，当中做咗好多点样去将自己嘅身体咧？变成一个演员嘅身体，演员嘅身体同埋自己嘅身体原来系唔一样嘅话，即系我其实以前系从来冇谂过嘅一啲问题咧，点解有啲嘢咧叫名师指点咧？就系你从来都冇想象过嗰件事系要咁嘅，你话诶咁系咁噶啦，我自己睇翻嚟都系咁，我学啦，我模仿啦，吓系咁意啦，或者点样系就系咁啊，叫做做戏啦，咁原来唔系嘅，原来演戏咧系一个真系需要你。去明白是一个角色怎样塑造的这样的一件很专业的事啊，包括是自己的身体和演员的身体有什么区别呢，这样你演员的身体你就懂得要因应你每一个角色去运用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啊，要怎样去通过你的肢体 甚至是你一种状态啊，可以呈现到这个角色给到大家的内容啊，虽然啊我嚟紧要演嘅呢一个戏咧，都系一个爆笑嘅粤语舞台喜剧啦吓，咁但系即系我哋得到嘅呢个指导嘅最大，即系第一个原则咧，就系唔好小品啊，你唔好变咗春晚嗰种 feel 啊，或者点样，唔系我哋唔系要嗰只嘅，我哋系要一啲嘅自然当中爆笑，爆笑当中咧又有少少浮夸，浮夸当中咧又可能会带俾你有少少感动咁样啊吓，所以到依家我都。不断地喺度点讲咧，就系重置紧我自己好多关于表演嘅一啲固有嘅习惯啊，或者观念啊咁样样吓。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就系、是、学到好多嘢。咁当然亦都有好几位嘅大网红啦，今次我一齐演啦，有四人嘅阵容吓。咁好多朋友问，喂，你演一个咩角色啊？咁样。我话我有好多角色啊，因为呢个四个人嘅戏里边咧，系有好多种唔同嘅组合嘅吓。咁啊，当中啊，宋水辉哥、啊泰神哥咧吓、都会喺今次呢个戏里边咧就过嚟客串嘅吓。咁啊，演翻佢啊，大家最喜欢嘅宋水辉哥啊呢一个角色啊。咁啊，详情嘅话咧，大家喺视频直播间咧，我哋可以倾一倾吓。呢度就唔展开多讲啦，眼粉亦都期待吓。咁啊，更加咧就系为大家推荐嘅，当然又会听晚咧，我哋会有呢个阿嫲的夏天啦吓。听闻咧吓，依家嗰部关于阿嫲嘅另外一个戏咧，叫阿嫲的情书咧，又系非常之好评啊，一个潮汕嘅特色嘅电影咁样样，全程咧讲潮汕话，即系我自己其实好中意一啲方言嘅电影啊，不过纯上海话噶啦。纯四川话噶啦，纯潮汕话噶啦，好快好希望咧可以有呢个纯客家话噶啦， 或者是不順茂名畫的話，我覺得一定是爆硬了。如果有一部電影是正正經經拍回一部茂名湛江、化州高州的、本地方言的電影，這個真是考演技了，因為一開口大家可能會覺得有少少想笑、但是怎樣在這個過程當中、做出真實感、做出真實感的、你不要笑的，是吧？即是這個是一個我自己很期待、會不會開了一個好頭呢、這部阿嫲的情書、會有潮汕話，是不是嚟緊會唔會有客家話、會唔會有茂名化州話等緊、想要有咁、但係當然都係講返嗰樣嘢先啦，講返嗰個聽晚嘅呢一個戲啦，叫做阿嫲的夏天啊。咁講緊呢就係、祖孫兩代人嘅一啲可能觀念上嘅碰撞啦，咁同埋呢就係、一種淡淡的舒服的，但係又治愈的又感動的一个交流啦，咁样样啦。咁带埋屋企人一起去睇下听晚嘅七点半钟喺佛山粤剧院嘅戏剧场啊，有呢个七十分钟嘅呢个表演啊。咁依家呢就做緊呢个八折嘅优惠啊。咁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就可以买飞㗎啦。咁亦都係一个我相信呢大家首先呢睇粤语嘅一个舞台剧啦已经係少啦。咁同埋呢一种叫做真正可以觸及到心靈嘅兩代人之間嘅碰撞咧，有時候我都有諗，係咪真係每一代嘅麻孫或者叫祖孫都可以有嗰份咁濃厚嘅感情咧？咁樣啊，即係我其實呢樣嘢咧，我唔知啊，即係我哋呢一代同我哋嘅祖輩嚇，其實係有某一種嘅羁絆嘅嚇，大家都知道隔代親呢樣嘢啦，係咪啊？我哋会成日会諗返当年譬如可能婆婆抽大我係咪阿嫲又照顾我跟住呢就阿爺又封好大封利是俾我咁、有啲呢可能好遗憾冇见过自己嘅祖辈，好似我呢我冇见过自己阿公㗎、我出世嘅时候阿公已经唔喺度啦，咁又见过自己嘅曾祖辈係咪对于曾祖辈呢同埋祖辈之间嗰个感情呢有特别啲嘅喎，因为曾祖辈嚟计咧，喺佢嘅后代嘅矩阵里面咧，好似系多，因为个层次比较多啊，你明唔明啊？多咗几浸啊，所以你话，我同我太婆之间嗰个感情系嘛？我系见过我两个太婆嘅，即系我阿太啦吓，一个系我爸爸嘅嘅婆婆啦，一个咧就系我妈妈嘅婆婆啦吓，两位嘅嫲嫲咧我都冇见到吓，都系见唔到婆婆啦，即系两个阿太啦，我都系细个有接触，后来咧就系、到成年之后吓，咁我嘅妈妈嘅婆婆咧仲喺度嘅吓，嗰、个阿太咁样，喺顺德嗰度住噶，佢对我嘅印象总系会有啲模糊嘅，佢总系觉得你系边个个仔吓。系细个咧，喺我面前咧有扮画过孙悟空嘅咁样，佢唔记得我叫咩名嘅，其实系佢净系记得我细个咧，你画孙悟空嗰、那个咁，系好模糊嘅吓。但系祖辈就唔系啦，即系嗰种亲昵感，阿婆阿嫲啊嗰啲阿爷啊嗰种，会系一种好直接嘅啊。咁但系到依家，我哋嘅小朋友同我哋父母嘅呢一代之间啊，当然隔代亲一样都系会有噶吓。有好多人讲话点解你阿爸阿妈会对你啲仔女特别好咧？咁样样，佢系想弥补翻细个对你唔好嘅，或者佢当时觉得自己唔识做人哋父母对你嘅一啲亏欠啊，想喺你嘅小朋友身上边咧，帮你补偿翻咁样。咁听落都其实都令人都眼湿湿嘅呢样嘢，咁所以今次祖孙之间嘅一个对话吓，欣欣同埋阿米娜吓，粒咧又扮呢个阿婆啦吓，咁多年都冇见佢反串吓，今次咧就可以又见多一次啦。咁同埋因为我自己一排有排戏啦，有对演员呢个身份有咗一个入门级嘅理解啦，真系 因为之前排好多次我自己好似都达唔到阿詹 Sir 佢希望我达到嘅要求，或者有时得有时唔得咁样，是靓是唔靓啦咁样。直到早两日咧，即系经过詹 Sir 嘅一个好特别嘅训练嘅方法咧，佢话佢睇到萧华坚依家开始成为一个演员啦咁样。嗰段片段啊。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翻，系嗰一段片段令到詹 Sir 觉得，你开始系一个演员啦吓，咁样。好啦，究竟系一段咩片段呢？大家去期待下，到时咧我会喺我嘅视频平台咧同大家更新嘅吓。咁啊，听晚啊呢一个咁温暖嘅故事吓，一个曾经喺广州公演啊，去咗汕头、深圳啊，去咗好多地方演，之后都大受好评嘅啊。喺母亲节前夕啊，可以同你嘅婆婆啦、嫲嫲啦、妈咪啦一齐咧、甚至外父外母啦、老爷啦、奶奶啦，系咪一齐咧就去睇呢一个戏吓。我亦都希望咧会带到俾大家啲温暖得嚟嘅感动得嚟又开心啦，开心得嚟咧开始有啲思考啦，系咪啊？听晚嘅七点半啦，5月9号吓，喺佛山粤剧院嘅戏剧场，会有呢个阿嫲的夏天啊 ，The Grandma Summer 吓 ，OK， 好，咁啊，听听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偈。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驿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

氹我开心啊，咁然后当时又同时氹咗好多嘅小朋友开心啊。陈 K 啲阿嫲，我哋八零后顺德方言叫阿忍，阿忍都有嘅啊，我哋乡下都有叫阿忍嘅。跟住叫阿毛又有啦，阿毛唔系真系讲嗰啲阿婆阿姨嗰啲嘅，真系叫阿毛啊，阿忍又有啦咁样，都有吓，咁啊，所以真系好地方特色啊。有时觉得即系我哋广东地区咧，即系对于嗰种传统啊、习俗啊呢一种嘅嗰个嗰种嘅坚守咧，又确实系做得几好嘅吓。除啲潮汕地区啊，好多做得好好啦，系咪？咁依家所以你睇到嗰个阿嫲的情书里边咧，就好多关于潮汕嘅一啲习俗嘅嘢啊。咁我都系听翻嚟啦，我自己未去睇呢部电影，都谂住去睇一睇啊。咁啊，同埋好得意喎吓，你会发现咧，即系喺我哋广东人嘅一个家族嘅结构里边咧，系会点咧？你会见到系。女性嘅角色啊，系会坚守一啲传统嘅习俗啊，嗰啲仪式感嘅嘢吓，因为女性真系天生中意仪式感嘅啊，你唔好净系话啊，我去到嚟紧咩节咩节收咩礼物啊，或者点点点，唔系呢啲嘅吓，年长嘅女性都有仪式感嘅吓。逢亲咩节吓，要布置啲咩吓，要点样样啊，拜下啊，或者点样样去敬下呢啲嘢咧，系咪全部阿妈阿嫲阿婆嗰啲去搞啊？系咪基本上都系啦我唔知啊，依家后生啲后生一脱嘅女仔咧，仲会唔会学习呢一啲习俗？阿妈有冇教咧？有冇教落？阿妈教落啦，嗱呢度一定要咁噶吓。见到呢个规矩咧，又唔再点嘅咁样。我见到喺我哋嘅抖音直播间，阿尹天照大哥入咗嚟啦。阿照哥早晨啊！假如真的再约会，又要约阿照哥出嚟倾下偈啦。咁啊，多谢照哥捧场啊。系啦，嗱，发现系咁嘅，屋企里边咧，我哋嘅长辈嗰一代咧，爸爸可能佢系做一个唔系好多嘢讲啊，但系好努力去支撑呢个家嘅一个榜样嘅作用。或者係佢會有一啲譬如對於佢家族嘅一種默默嘅守護啦，係咪？會俾到一啲家風嘅嗰種傳承俾你嘅啊！呢、這個屋企裏邊嘅家風係由阿爸去奠定啊，嗰、那個大嘅基礎係咪？啊，系啦，小哥食饭食饭食啊，等緊你啊，聽日啦，就聽日啦。咁跟住咧，規矩嘅嘢咧。啊，就系阿妈啊，或者叫我哋嘅女性长辈会教俾你吓、啊。喂，嚟过嚟过嚟啊，装翻吓，装翻柱香吓、啊。你点样样要噏啲咩嗱？系、啦，一路去清明节嘅时候啦，同阿太公噏嘢啦吓，要点样同佢讲啦咁样啊？去同阿太公倾偈嘅时候咧，要准备啲咩嘢啊？嗱，有只包啊，有杯烧酒啊，有只鸡啊，有嚿烧肉啊，系嘛？有。两碗饭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嘢啊，就系、是、仪式感啊，女士去搞啊，男士咧就系、是、搞嗰啲即系啲奠定家风嘅嘢啊。我好希望呢一种属于我哋自己童年成长一路睇过嚟嘅呢种传统嘅嘢咧，其实有可以传承落去嘅呢一种可能吓。咁、我哋呢个其实系某程度上一个凝聚力嚟嘅。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啦。啊，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方向龙尾发对罗村立交，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依家论尽。佛山大道江安立交三层往大岭咧，同样系面膜嘅。高速方面啦，佛山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江方向车龙咧有一公里咁长嘅。咁佛青松高速上柏路段往狮山方向右边嘅车道咧，因为事故都系报紧慢啊。另外见到嚟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啦，咁啊沙涌至到雅瑶互通往开平咧，车龙已经增加到去两公里啦。提醒下大家，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咧已经实施咗全封闭施工，旧桥咧会同步拆除嘅。咁啊，往返呢个落松龙岗嘅车辆咧，绕行呢个北华路、环真南路、落龙路，咁啊外围过境嘅车辆咧，绕行呢个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啦。工期咧预计去到2028年嘅四月份嘅，咁多司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啦。有任何嘅路况想去了解或者系想去报路况嘅话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1: 全城喜悦，
2: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
1: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2: 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信我啦！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节目啊！我系萧华坚，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或者系视频号可以睇到直播，喺度倾紧偈啊！咁啊，讲紧咧，嚟紧除咗系听晚啊，会有呢、這、一个我哋嘅阿嫲的夏天啦呢、這个戏之外啦，咁、啊、去到星期日吓、啊，我哋嘅母亲节嘅呢个时间咧，咁嗰日咧真系虽然是母亲节啦，但我估计只可以陪阿妈咧就食中午啦，因为咧夜晚咧就去到呢个粤 BA 嘅啊呢一场，即系我自己觉得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嘅呢一场波嗰度咧去现场去睇波啊，同埋咧就系、是、可能要拍翻一啲嘅视频啦吓、啊，即系嗰种感觉咧，简直就系喺张学友嘅演唱会上边嗌我爱黎明啊！点解咧？因为是佛山对广州啊，唉，真系有冇一首歌可以代表到我的心境呢？啊，无间道又唔啱啦，系嘛？有冇啲？哦，有啊，有一只啊，问句天，意巧难全，系啊，唉，咁啊。睇緊星期日嘅呢一場波啊，我究竟應該支持邊邊呢？喺佛山嘅主場啊，睇廣州啊客場挑戰佛山隊啊，咁啊據說咧就係呢一場波嘅勝者咧就直接晉級噶啦啊，又係咯，咁啊殘酷嘅係啦，點辦啊？不過唔緊要啦，係嘛？粵 B A 嘅宗旨就係、是、啊。有热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啊嘛，系先？最紧有得宵夜，系嘛？咁啊，最紧双方打得好睇，同埋和和气气，系嘛？唔会有咩嘅呢一种嘅不必要嘅冲突，系嘛？咁我觉得就好好啦吓，因为咧难得吓、啊、今次咧以波会友咧，我哋咁多个省份嘅球员吓、啊，大家互相之间去到对方嘅主场去切磋球技吓，同埋咧就。又互相認識嚇，咁啊以後會唔會就係、是可以形成一個真正嘅每一年都會有嘅聯賽啦？咁樣我哋都期待嚇，咁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會令到真係叫大家對於籃球嗰個熱情啦，或者足球熱情啦，譬如越超咁樣嚇。喺今年啊，確實係即係點燃得好緊要啊！本身反而係我星期。日咧就约咗时间去打篮球，咁依家去睇篮球啦吓。朱眉话现场气氛真系好，可惜咧我就冇帮我嘅小朋友咧抢到呢个名额啦，咁所以就只能够我同阿嘉伟咧去到现场啦吓、啊，即系都以媒体嘅身份啦咁样。C L 咧就谂住广佛同城呃下自己，咁就会好过啲噶啦。一入到去啊，就系、是、大嗌广佛同城，广佛同城，广佛同城。每一场波我都系当系明星赛咁睇啦，系嘛？明星赛系主打咩咧？就系、是、有竞争啊，但系更多系开心同埋娱乐，系嘛？咁、希望咧。

两场诶呢两队波吓，呢一场波咧都打得好啦吓。无论边个晋级，我都咁高兴嘅啊，就系咁啦吓。作为一个广佛人吓，呢一个会系一个咁样样嘅一个思想感情啦，系咪？所以咧，俾一首歌，为两队加油打气先。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

0: 啡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好啦，咁啊，今日咧着一件俾面 T 啊，上到嚟大家去望一望啊，咁啊就系一件咧就系多年前啊，曾经我哋原创嘅一件致敬Beyond 纪念家居嘅一个音乐会嘅一件周边嘅 T 啦，咁样样，咁啊，当年咧都大家都好喜欢啊。心口好大个俾面两个字，行到边度都要俾面，OK 啊？大家想望一望嘅话咧，就通过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号啊，过嚟可以望得到。我今日着咗吓，不过呢件咧就系初版嚟嘅吓，就唔系最终版吓。因为唔系我着嘅呢件，系我太太着。点解我仲啱着咧？因为佢当时系当

0: 等大家，比如话吓，估下歌仔啊，等等呢啲。
1: 过江咧，
0: 冇
1: 咩都冇，即武门都。李小龙啲戏啊，靓女，冇啊嗱，咁啊，我哋解释一下啦。咁就喺《猛龙过江》，即系佢去意大利罗马拍嗰部电影入边咧，佢就有一个舒筋活络嘅动作，就系双掌合十嘅，系电影入边一个好重要嘅桥段，就系佢即系做一啲正常健身人嘅一啲放松关节嘅动作。咁佢就攞咗其中一个咧双掌合十嘅放松关节嘅动作咧，就造成咗李小龙嘅雕像。你会见到嗰度嗰个雕像嘅李小龙咧，就系双掌合十噶啦。就喺度做緊呢个准备动作嘅。咁你就可以同呢个好特别嘅铜像呢去影个相。咁然之后呢喺呢个展览入面呢佢仲会摆咗好多即係李家捐出嚟嘅。李小龙嘅一啲相片，呢啲相片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好多系冇嘅，因为我自己算系一个李小龙嘅忠实拥趸啦。所以其实佢有好多个相，我系有一本巨型嘅画集系睇过晒嘅。佢写嗰啲书我亦都有买。咁然之后佢而家李家公布出嚟嘅一啲新嘅相咧，好多都系之前从未有公布过，即系叫做仓底货或者系收埋喺屋企笼底嘅嗰啲旧相，再重新拎翻出嚟去展览。咁作为一个咧，就即叫几特别嘅喺李小龙嘅故居嘅地面上面嘅一个新嘅商厦嗰度展览翻李小龙旧阵时比较少见嘅大家嘅啲相，咁所以系非常之唔错嘅成个嘅一个叫展览嘅设计咯。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去睇下嘅话，你就可以搜一搜九龙嘅恒丰中心啊，咁其实系免费俾大家去睇嘅，所以几有意义吓。点解要拣五月呢？其实亦都有一个原因嘅，因为咧就据讲有一啲李小龙爱好者咧，即系尤其系外国嗰啲李小龙爱好者咧，佢会定咗5月17号叫做李小龙日，吓、即系你系520啊。咁但系实际上5月17号咧就系李小龙日嚟嘅，咁、所以有好多香港嘅或者系叫做我哋大中华区域嘅李小龙爱好者就会觉得，其实五月份搞又可以就翻呢个李小龙日咁、样，咁就喺五月份搞呢个展览啦。
0: 有好多朋友仔 get 到你讲嘅猛龙过江啊，
1: 系猛龙过江啊嘛。
0: James 啊话猛龙过江嗰个动作，
1: 系一个只双掌合十嘅动作。
0: 若轩咧就话啦，猛龙过江只猫猫做评委，做裁判。是不是的？
1: 是。
0: 是不是有看过这部剧入面是这样的？
1: 不是，这部电影是有这样的内容在这里，即是不同的电影它都会有一些即是缓解电影节奏的镜头，比如说它就会找只猫去缓解那个紧张的气氛。哦、其实这种张弛有度的拍电影的节奏它是掌握得真的挺好的。是都会是这样。
0: 是啊，即是叫做是一个特别的纪念方式。
1: 没错
0: 啊。
1: 咁因为咧，其实呢几年咧，对于李小龙嘅纪念嘅展览，其实会比较多嘅，啊，都系真系比较多。咁呢个算系比较少有一啲嘅咯。
0: 系啊，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可以打卡活动啦。今日咧，詹叔上嚟啦，都系继续做一个周末同乐日嘅板块嘅。
1: 系
0: 咁啊？点解咧？就系因为佢有羊毛尖嘅呢个特质，就系佢喺大众点评入边咧，啊，大家都知啊。
1: 是
0: 就是满级会员。
1: 是你可以提点评网得㗎，你唔使 Q 嗰个平台㗎。
0: 是某某点评嘅呢个满级会员啦，然之后呢就反正係收风最快
1: 嘅。因为呢你要知道呢排呢其实点评网站呢其实佢自己都有少少同 TVB 联动嘅。因为呢我哋之前咪讲市真 D 嗰个节目嘅。市真 D 咪将大湾区即係几个城市嘅一啲即係小店呢都拎咗出嚟嘅。咁佢每即係阿江美仪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呢佢每次比如话食完三水嘅大醋情。咁佢就会有一个三条友小众点评咁样，其实某程度系 Q 紧大众点评。咁佢就系小众啦，佢三条友咋嘛。咁大众就会比较多人少少嘅一个点评嘛。所以亦都间接啦令到你喺大众点评入面你揾一啲评论嘅时候呢就会好多人会 Q 到市真啲嗰几间铺啦。系真系会系咁。
0: 系啦，咁啊播时先收返嚟继续同大家讲讲啊有啲边啲值得打卡嘅地方。
2: 中午12:30

0: 朋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各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方面，24到28度，吹两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咁啊，预计受到一个高空槽啦，同埋切变线，仲有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佛山市会有小雨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从呢个九号开始啦，即系听日开始嘅话，降雨会减弱。佛山市正值一个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多发季节，所以大家注意防御翻局地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天气引发嘅次生，引发嘅灾害风险。

0: 呢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仲喺度纠结紧送啲咩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嘅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咧系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呢一条嘅小丝巾，独特嘅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嘅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成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嚟又有品味。更珍贵嘅系咧，佢系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高端气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嘅系独一无二嘅珍贵啊！嗱，丝巾百搭又实用，唔使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仲可以搭配夏天实用嘅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9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继续系星期五嘅呢个周末同落日板块。咁除此之外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小助手吓，啊添加佢嘅呢个微信。DJDJYUAN 备注入群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粉丝群一齐倾偈，落播之后都可以继续倾偈啊，又或者分享一啲咧就新嘅活动信息俾到大家，包括系我啲动态信息啦，同埋咧就系、是我会参与到嘅一啲活动信息，比如话520啊。会在这个三水百年火车站的广场位跟大家做一场活动的、有趣音乐社交的一些活动、欢迎大家在周边或者是叫做有兴趣参与的朋友仔都可以通过有趣魔去报名，有趣魔朋友有趣美趣 MALL 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去看到这个海报并且报名520的活动、5月20号晚上的活动，期待大家参与啦！好，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呢个羊毛尖上线啦，某众点评，某众点评，你呢啲已经唔系众啦，
5: 系
4: 你话是真啲，佢哋有一啲系小众点
5: 评，嗰啲系小众啊嘛，
4: 然之后个软件啊。又是大少少的，
5: 是啊，某众啦，
4: 系啦，某众点评，
5: 系咁我而家
4: 你系一人众，
5: 我依然都是八级的顶级会员嚟嘅，咁所以就我暂时咧仲可以 keep 得住呢个荣衔啦。咁其实佢需要有咩条件呢，即系比如话小圆圆你要升级嘅话咧、你就一个月写四条评论就得噶啦。
4: 但系其实都唔系几好写，
5: 系都每条100字啫嘛。咁对于我呢啲

0: 洋洒洒写一千几百字嘅人嚟讲，其实会相对会好做啲咯。
1: 啰嚟八嗦啊！
0: 系啊，冇错。嗱咁啊，当然啦，其实最近咧，除咗话去饮饮食食之外啦，咁其实喺评论区有朋友都提过啦，其实刘宇欣真系捧红咗好多铺嘅。
1: 系，
0: 比如话除咗市真啲之外，刘宇欣都捧红咗近期中山嘅一间，即系好抵嘅。即系$9啊、$10啊就可以食到一个早餐嘅一个店铺嘅
1: 排骨饭嘛，
0: 系啊，咁所以就老实讲啊，我系非常之觉得咧呢啲宝藏小店系应该被拱出嚟俾大家欣赏嘅，但系当然啦，可能会做到老板娘就系比较攰，呢个系真嘅，咁就可以试下好似莫叔咁开多几间分店系啦。
1: 系啊，我相对嚟讲，莫叔开分店之后，应该啲人流可以分散，
0: 系会嘅。
1: 本身嗰个总店应该会少人，
0: 会分翻少少啦。咁啊，所以嗱，其实最近除咗话呢啲咧热门嘅网红带嘅一啲好嘅一啲店铺去食嘢之外，其实去玩嘅地方其实都多嘅。头先我哋推咗呢个香港嘅李小龙展啦，咁但系实际上喺我哋附近咧。广州咧，最近都有一个可能系情侣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又或者系家长带小朋友去学习一下嘅埃及展。
1: 嗯，
0: 嗱，因为其实唔知点解咧，埃及展去到边度咧，都会引起大家嘅呢个讨论啦，同埋追捧。之前喺上海，旧年。系好多人系攞埋只猫去睇埃及展嗰啲木乃伊猫嘅，
1: 有金字塔啊？
0: 系，梗系冇啦！你系想佢就会有一啲咧，类似系石头啊，古代嘅一啲叫做嗰啲紫砂草啊，同埋一啲佢哋嘅叫做一啲嘅雕塑啊、画啊咁样拎出嚟啦。咁但系咧嗱，呢、這个展览佢之所以受欢迎，在于咧佢喺上海摆完之后咧，佢就去咗香港故宫博物馆去摆。喺香港故宫博物馆摆到咁上下啦，广州嘅南越王墓博物馆佢又摆啦，所以其实埃及展一定程度上系唔知点解啦，几网红下嘅，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呢排我啊去咗，所以我可以讲一啲感受，其实都算系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
1: 但系相对贵好似
0: 系噶贵噶，即系比如话咧，我哋可以对比翻嘅，我哋佛山人去南越王墓博物馆咧，其实就系搭地铁，去到广州嘅越秀公园站就可以落噶啦，咁你可以行下越秀公园又得。咁直接入去南越王墓博物馆亦都得。咁因为你本身睇博物馆入面嘅嗰啲固定嘅展品呢，其实係唔使钱嘅。咁但係假如话你要入去埃及展啦，你要去望一望嗰啲木乃伊猫猫啊，嗰啲木乃伊嘅嗰啲棺椁啊，嗰啲石雕嘅话，咁你就要畀钱啦。咁我呢就两大一细入去呢就两嚿水多少少。我认为仲算係有价值嘅。因为係真係可以俾我睇出咗一啲嘢。咁但系呢啲嘢咧就我个人意见，所以我就唔分享，因为小弟系历史生啦，我都话过。
1: 你有冇影过啲相先？
0: 我有，梗系有影啦。但系小弟系历史生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对于呢个材料学上面，尤其喺历史啊、古物啊、材料方面，其实小弟有少少研究。咁我自己研究啲内容，我就唔同大家去分享啦。但系主要要分享嘅地方在于咧，埃及展佢系会俾到我哋一种咧，就叫做同我哋中国嘅文物对比嘅一个咁嘅机会。因为你去到南越王墓博物馆，你可以首先行免费。嗰、那個、部分先，小圆圆，你可以行一行，因为嗰度本身就系最早期啊，即系南越王赵佗啊，你记唔记得啊？吓，喺秦朝统一咗我哋岭南之后咧，就派咗一个武将河北人嚟嘅，就赵佗过嚟，咁就喺广州嘅番禺城嗰度咧驻扎咗。咁然之后咧，你就会见到赵佗嘅后人咧，赵末咧就系葬咗喺呢个南越王墓博物馆嗰度噶啦。所以你会见到好多我哋本土嘅文物啦，比如话金柳玉衣啊，好多嘅玉石嘅挂件啊。好多嘅唔同嘅金屬嘅鐵器，即係尤其嗰啲鐵劍啊，已經生曬壽㗎啦。咁但係佢就係2000年前嘅鐵劍，你又可以完整咁睇到佢成個獸食嘅過程嘅。咁嗰啲係免費可以俾大家睇得到，係靚同埋正嘅本土嘅文物。然之後你再入去埃及展入面去睇，個風格係完全唔一樣咯。埃及展擺嘅係咩嘢呢？都係嗰啲咧。即系我哋平时可能睇电影啊，睇到嗰啲埃及神话嘅嘢，即系比如话佢一开波，佢就会有一个木乃伊嘅棺椁喺度嘅，吓话即系佢入边有张 X 光嘅呢个视频，就话你扫 X 光咧，入边系真系有一个先人喺度嘅，
1: 哦，
0: 就系会系咁啦，
1: 吓，即系佢都有呢个技术喺度，
0: 佢用 X 光扫过入边系真系有个木乃伊嘅人喺度啦，咁然之后佢就会同你介绍呢个木乃伊究竟系点样去制作啊，诸如此类啊，有好多嘅呢个文化嘅沉淀啦，咁样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仲除咗人之外啦，木乃伊之外咧，佢仲会有猫猫嘅木乃伊，咁仲有只鳄鱼，
1: 真猫嘅木乃伊，
0: 佢包住晒嘅。咁我梗係冇透视眼睇唔到入面係点啦。佢就係、是、即係你啲养猫人士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几千年前嘅猫就係咁样，即係搵啲纱布咁样转住佢，咁然之后整成木乃伊嘅。
1: 啊，
0: 就係咁㗎。咁佢当然隔篱都有条视频呢，话俾你听啲木乃伊究竟係点整嘅。咁佢有除咗嗰隻木乃伊嘅叫猫之外呢，佢仲有一隻乾咗嘅鳄鱼喺度嘅。 即叫做木乃伊嘅鳄鱼，但系嗰只鳄鱼咧，佢
1: 又系包住，
0: 佢又唔系包住，佢系风干咁嘅一个，即系好似已经成条咸鱼咁嘅一个状态。

0: 状态就摆咗出嚟嘅，
1: 系骨定系话诶有
0: 干身咗嘅一条鳄鱼。啊、所以其实呢一种就是其他文明他们在这些工艺上面的一个的钻研，只能够这样去理解了。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他古埃及的古代的一些石雕啊，一些 雕在石上面的文字啊，一些打磨好的一些首饰啊，金器啊，同埋一啲叫石头嘅陶，又或者係有少少陶瓷成分嘅有質嘅一啲嘢啊，咁佢都會拎出嚟嘅。咁而令到我覺得最神奇嘅地方在於咧，佢有好多石頭上面嘅畫作咧，啲顏色係好 colourful 嘅。呢、這個係我即係喺即係思想掙扎嘅過程當中，我就喺度諗有乜可能咁 colourful 啊咁樣。咁但
1: 係一般睇到即係一諗到埃及，你就諗到風沙黃色啊，
0: 係啊，
1: 金色啊。
0: 但係佢好 colourful 噶嘛，佢拎出嚟俾你睇嗰啲嘢。咁、所以喺兩相對比嘅情況之下咧，小弟就係覺得我哋老祖宗嘅嗰啲嘢會比較實在一啲嚇。咁、古埃及呢啲咧，大家就以一種欣賞審美嘅角度去睇佢係得噶啦。但係其實都幾靚下嘅，我覺得佢擺咗出嚟俾我哋睇到
1: 嗰啲咩獅身人面像有。
0: 冇啊，冇嗰啲啊，獅身人面像，
1: 即係一諗到啲代表性嘅嘢都冇啊嘛。
0: 嗱，佢就喺南越王墓博物館門口，佢就擺咗兩隻獅身人面像出嚟、你想影相嘅話，就用嗰同嗰兩隻影咯。佢係擺出嚟嘅工藝品，係啊 ，OK 嘅。
1: 一個
0: 嗰個係免費嘅，你可以就咁睇得到。咁同埋咧，佢唔知點解啦，今次埃及展佢周邊真係多。佢係做咗好多大型嘅呢個大大細細唔同嘅周邊，我認為都係做得比較精緻同埋靚嘅。咁而且最特別嘅一點就係話咧，佢入邊有一個我哋本土嘅叫做文物啦，係放出去埃及展入邊，即係大家要買飛先入得到去睇嘅、就係嗰個南越王嘅第二代嘅傳人啦，嗰、那個趙末佢嘅一個遺骸，其實就係放出喺埃及展嘅最入邊嘅嗰個展廳嗰度嘅。跟住我行入去睇，咦？点解又会将
1: 仲有联动
0: 嘅？系联动咗，冇错。即系等于就系话，诶，点解一啲最有价值嘅南越王墓博物馆嘅一啲即系古物啦，又或者系叫呢啲考古嘅发现系放咗喺个埃及展入边咧？即系可以俾到大家两相比照啊！
1: 系
0: 啦，即系我哋古代嘅嘢系呢啲，跟住人哋古代嘅嘢系呢啲。咁其实从学习嘅角度嚟讲，呢、這个真系可以有少少大家可以互相联动嘅感觉咯。
1: 呢、這个系其中一种嘅一个活动展啦。
0: 系
1: 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有冇话其他嗰啲值得打卡的地方？
0: 有，就系佢嘅买手信嘅个地方。
1: 即系你
0: 佢嘅文创周边真系多到咧，好鬼多冰箱贴啦、然之后就好多嗰啲唔同嘅猫嘅周边啦。你知古埃及啲猫咧，即系又系替月行动啊，就成个美少女战士咁嘅黑猫，跟住额头上面有个月光嗰种感觉嘅，你睇落系。因为实际上你睇美少女战士入面啊，越野兔嗰隻猫呢，其实就係月亮嘅力量，其实係同古埃及亦都可以联动得到㗎。都系㗎，因为喺古埃及嘅嗰、那个佢嘅传统文化入面呢，猫系一种几特别嘅神兽嚟㗎。即係有少少吹吉避凶嘅效果㗎，应该系。所以佢就会有好多黑猫嘅嗰啲周边。一睇咦咁越野兔嘅，我喺度諗点解会咁嘅。是 OK 过瘾嘅都。
1: 是睇啲展都几开阔视野。
0: 可以㗎。所以我就话大人细路，如果你想话了解一啲有趣嘅古代文明嘅嘢，咁其实就可以睇下呢个埃及展囉。但当然佢係要飞啦。如果你淨係睇南越王墓佢自己本身嘅馆藏，其实就唔使嘅。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睇下值唔值啦。
1: 跟住有人喺度问獅身人面像呢，都话冇囉。都话冇囉。
0: 獅身人面像佢唔会搬过嚟噶，大佬啊！
1: 嗰、个头先讲个金字塔啊，都系冇嘅。
0: 系佢，但系佢有木乃伊，有猫嘅，有动物嘅木乃伊，亦都有文创，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古代嘅饰物啊、石雕啊、壁画啊嗰啲咁嘅嘢咯。
1: 呢啲仲系有嘅，
0: 呢啲有，
1: 但系作为一个工艺品嚟展示咯，就唔系话有一个现场有一个咁咩可以打卡影相嘅位置。
0: 咁佢唔会有太多大型嘅嘢嘅，你毕竟系塞罗博物馆嗰度做展览咧、即系你能够自大件嗰件就系、是。嗰啲石头啊，同埋啲木乃伊嘅啫嘛，嗰、个已经系自大件嘅啦。佢仲要系远道重洋咁运过嚟嘅，咁所以系唔简单嘅呢啲嘢都吓、而且对于我哋嚟讲，你话去埃及咁容易咩？唔容易噶嘛。虽然好多朋友去獅山人面像嗰度打卡，话呢度系獅山镇啊，但系都唔容易嘅。
1: 系啦，好咁啊。 去广告客户声音先，稍后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讲。
2: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0: 99蚊，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丝路文明耀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3: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十卡雪峰映衬莲心湖，
2: 莫高窟黑独山刷尔汗盐湖，一个不漏。
3: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2: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3: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八日。
2: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1: 安。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因节目编排调整，原周一至周五早上播出的《今日南海》即日起调整至中午1点播出，非常有趣节目会顺延至1点15分开播，欢迎各位准时收听。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除咗小圆圆之外啦，仲有我哋今日嘅羊毛推荐官啦，羊毛尖嘅。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既然系咧音乐游乐园啦，我哋希望大家多啲走出去啦，就联系感情啦，同埋咧学习呢个唔同嘅新嘅知识啦。
0: 即系主要系游乐嗰方面。
1: 系冇错，主要系游乐啊。今日咧就冇咁多讲食嘅嘢住啦。咁啊，而且咧就今日落雨啊，所以我哋都要去翻一啲咧，即系落雨都冇有洗惊。都可以行到嘅地方就係、是、去睇展覽啦。咁、而展覽呢，我哋當然亦都唔少得呢要講講我哋佛山有啲展覽嘅。嗱，跟住落嚟呢，其實喺今個月嘅時間呢，我哋佛山博物館都好犀利㗎。佢有一個西夏展。
0: 西夏、
1: 西夏你知唔知係咩呢？西夏就係你有冇睇天龍八部啊？有冇睇天龍八部
0: 啊？冇完整咁睇。
1: 咁天龍八部入面呢，虛竹咪就係西夏嘅驸馬嚟嘅。嘅、西夏有一個武林組織叫西夏一品堂㗎嘛。咁所以咧就西夏咧就系以前咧一个姓李嘅羌族嘅呢个朋友仔咧去建立嘅一个王朝，咁啊同宋从北宋咧同埋呢个辽金咧系差唔多咁嘅时期嘅，咁但系后来咧佢就俾成吉思汗就灭咗，咁、所以有好多嘢其实留唔低，咁但系好在有现代嘅考古挖掘啦，咁就令到西夏嘅呢啲好重要嘅嘢其实可以俾我哋揾翻出嚟。咁今次喺我哋佛山博物馆嘅西夏展个名咧叫大夏富郡，叫做武威西夏历史文物展，即系其实佢主要就喺武威呢笪地方出土嘅一啲西夏王朝嘅展品，哇正啦，你可以免费去睇，系啦，唔使再另外批噶啦，唔使好似埃及展咁啊，所以系几正嘅啊。咁然之后咧，佢入边咧今次咧有必睇嘅三件嘢，即系真系可以去望一望，分别咧就系、是、呢、这个白池码头。它是08年在武威那边出土的、是国内第一次发现的西夏的陶瓷马、现在在佛山可以看得到了、而且呢就非常之栩栩如生的一只马仔来的，是个马头的啫，
0: 马头
1: 得个头的啫、没有马身的，因为它毕竟有少少散碎的了，里面的内容都、但是它就是属于非常之代表到西夏那种游牧的那个古代王朝、它的一个特质的。咁除此之外咧，佢仲有一个木板画，就系、是、西夏嘅一个出土嘅呢个彩绘嘅珍品，就系、是、有一个牵马人，即系执住条鞭咧牵住啲骏马，叫做牵马大鹿啊。咁呢个呢张图咧，呢、這个出土嘅彩图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正嘅。佢色泽系比较鲜艳嘅，因为本身西夏距离我哋嘅呢个时间大概系千零年咁上下啦，就唔算话即系耐到几千年前啦咁样，所以佢入边留低到嘅呢啲文物嘅色泽仲系会比较分明一啲。咁第三样咧就系一啲我哋会比较熟嘅一啲瓦片啦。咁喺西夏嗰度咧，佢会有啲碑拓片，即系啲石碑上面嘅一啲拓片啊，其实都。

0: 系今次系一个好重要嘅展出嘅文物嚟嘅。咁其中有一个好天马行空嘅神兽托片咧，大家可以望望佢，几好嘅佢讲啊。咁入边有一啲字，当然啲字我哋唔识睇啊。咁但系睇下呢啲古董嘅嘢，感觉又睇下啲介绍添，咁就可以了解翻呢、這个。即系《天龙八部》入面嘅呢个古代嘅王朝究竟系点嘅一回事？
1: 历史嘅厚重感啊，
0: 系真系会几好啊！兼且佢本身咧，今次嘅纸兵嘅数量系多嘅，加加埋埋系有140几套、256件嘅珍贵嘅文物，系啊，你就可以睇到呢个西夏王朝佢嘅游牧民族嘅呢个风情，咁、再加埋咧，佢本身都系骑马嘅民族咧、一定程度上。都真系会俾到我哋一种西域嘅一种异域风光喺度嘅，
1: 马背上嘅文化啦。
0: 对啊，咁兼且佛山博物馆好近啫嘛，即系你搭个地铁去到世纪莲站上嚟，咁就可以入去睇到啦，相当方便。
1: 即系大家平时之间冇咩做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睇睇，或者呢啲落雨天时咧喺室内嗰度去逛逛展咧都唔错嘅。
0: 系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再即系叫纠正一下啦，其实咧西夏嘅王朝咧，佢系党项族啊，古代嘅党项族。去建立嘅一个王朝嚟嘅，咁当然就即系大家可能对佢比较多嘅了解，可能系嚟自于影视作品啦，即系比如话类似《天龙八部》啊嗰种，咁就会了解得比较多。但系实际上，我哋对佢即系尤其而家考古发掘呢个阶段咧，我哋对于西夏嘅好多嘅嘢，其实有好多嘢仲系未知嘅，比较神秘一啲，因为佢。即系俾蒙古消灭咗之后咧，实际上有好多嘢都毁烂咗，所以留得低嘅其实唔算太多。而家能够带嚟佛山展出嘅呢咁多过百件嘅东西咧，都系宝贝嚟嘅，真系几好嘅。
1: 佢系咪宋元之间嘅一个迭代？
0: 唔算啦，系北宋嘅时期。反正你可以咁理解，就系北宋嘅时期，佢咁啱得咁巧就喺。即系武威啊、甘肃啊嗰边啊，即系你咪嗰阵时去青金嘅，系你去青金嘅时候喺甘肃嗰段，甘肃嘅西北部其实就系当年党项族佢哋建立嘅呢个西夏王朝嘅地方啦。其实你去过噶啦，但系你系乌想想，一直都系咁。
1: 哎呀，我
0: 去
1: 感受下嗰度嘅风光。
0: 系冇错，感受下嗰度嘅风就算啦。所以你冇唔系咁理解佢千几年前搞边科。
1: 食下啲风沙。童天石话以前嘅梦想系成为一个历史老师，但系后嚟咧上课成日同啲女同学吹水，俾老师罚咗佢出去企。
0: 哦，咁样咯。
1: 咁啊，唔系咁啊，你可以通过呢啲即系叫做历史性嘅展览啦，去恶补翻当年你即系叫做。漏咗一啲知识点啊，好少少遗憾。
0: 咁同埋咧，头先讲到嘅咧西夏展，其实佢你都要揸紧时间，其实佢都系五月份就展出嘅啫，去到5月24号嘅啫。
1: 一个人一个月啊？
0: 系啊，因为佢之前已经展览紧噶啦，咁其实佢留喺我哋佛山博物馆展出嘅时间唔多，就去到5月24号。咁但系而家先8号啫，你起码仲有半个月嘅时间抽空过去睇一睇。
1: 我见到好似仲有嗰啲咩如果系你想我要纸质版嗰啲剪册咧，可能系未必有得发，但系你可以喺嗰只嗰啲公众号啊，或者系揾到一啲电子剪册嘅，喺嗰度可以揾到。
0: 唔系，其实你都可以咧，就上去佛山博物馆嘅嗰度，佢其实入边会有啲介绍，佢自己个号入边。咁所以喺呢一个展览入边，其实我哋可以感受得到咧，就系话除咗我哋佛山本土文化厚重之外啦，你可以喺佛山博物馆睇到我哋佛山嘅嘢之外，其实仲有一啲外来嘅展览，我觉得反而系呢啲。唔同时期巡回式嘅展览系可以俾我哋更加好咁增广见闻，同埋你估拎呢啲展品过嚟系容易噶，好多都系唔容易噶，系难得噶，所以大人细路如果想睇嘅话，都真系要揸紧时间嘅。
1: 有啲朋友话要睇啲展览文化展啊，要有啲故事底蕴先。
0: 系咁啊，其实佢都有好多讲解嘅，
1: 应该都有啲攞个讲解机咯，讲解吧。
0: 有嘅有嘅，你讲解机，因为其实之前呢个西夏展咧系1月份已经开始咗噶啦，所以今个月算系最后一个月。即假设你仲未去睇嘅话咧，咁就真系可以睇一睇先。
1: 呢个系其中一个展啦。
0: 系啦，
1: 叫咩展啊？西夏
0: 系佛山博物馆嘅西夏嘅展览，叫西夏武威西夏历史文物展。
1: 大夏富郡
0: 系啊，大夏富郡系佢个 title 啫，但系实际上佢就系武威嘅好多出土文物啦嘛。
1: 系啊，你如果想了解嘅话，都可以上嗰啲某重点评网啊，去揾一揾，
0: 可以揾一揾，同埋咧
1: 揾相关嘅关键词。
0: 即系比较特别嘅，在于呢次嘅西夏佢嘅展览咧，佢系广东第一次，系广东区域内第一次嘅西夏嘅文化展览，第一站系嚟到我哋佛山嘅。咁后续佢可能去其他城市嘅。咁但系你既然都喺我哋附近啦，咁点解唔喺佛山睇呢？咁样
1: 西夏而家唔系呢位星驰话西夏而家叫咩名
0: 字？吓、甘肃咯，咪就系甘肃个头咯。嗱、即系所以我就话
1: 先，即系喺嗰个区域，
0: 史元远去过嘛，系啊。即系以前咧，我哋玩《三国演义》啊，或者《三国志》，你会有一啲郡咧系好出名噶嘛。即系西凉马腾、马超嗰边，咪喺武威啊、天水啊。 西平啊嗰啲地方咧，咁其實就係之後三國之後，佢就係後來。

0: 就去到北宋时期就变成咗西夏佢嘅一个党项人嘅王朝啦。所以呢啲历史嘅即系流传咧，其实你会系揾到好多互相印证嘅嘢，即系等于我哋睇《三国演义》啦，话武威啊、天水啊、西凉啊，嗰边系好多骑兵出嚟噶嘛，嗰啲咩吕布啊、董卓啊、马超啊，全部都系嗰度走过嚟嘅。咁所以就西夏嘅嗰班即系叫做当地人，其实系几威猛嘅，即系骑即系好多时候骑马，即系游牧民族。是真系战斗力好强嘅一班人嚟嘅，
1: 相对嚟讲比较强壮嘅，
0: 真系强噶，所以就系因为佢强啊，同埋佢好有血性，所以最终就系结局就比较惨情啲，就系俾蒙古灭咗之后，咁其实就好多嘢都冇留低到咁样，
1: 咁啊，仲有话要唔要预约？佢话
0: 佢入去博物馆系要预约嘅，但系都好简单嘅啫，你喺公众号度登记一下咁就 OK 噶啦，系要预约噶，但系免费嘅。
1: 一般嚟讲，啲博物馆啊展览都要预约嘅。
0: 要噶，咁啊，兼且咧，今次咧，头先讲到就系话，西夏佢本身系一个咧比较大家神秘嘅王朝啦。咁今次就你可以喺佢嘅呢个文物当中睇到佢嘅文明水平喺到边度咧。其实西夏王朝佢已经有自己嘅泥活字版，即系佢识印刷噶啦。佢有自己嘅文字，佢有自己嘅经文。同埋有好多佢自己嘅建築物係同我哋嘅風格係好唔一樣嘅，畢竟佢係少數民族嘅一個王朝啊嘛，所以其實真係會有一種異域風情喺入邊嘅。
1: 快樂起步就話啦，西夏王係唐王次李姓，哇，咁啊，即係佢喺唐朝已經存在咯。
0: 係啊，佢係有源，即係有呢個源流喺入邊嘅，但有好多即係嗰陣時北方嘅少數民族佢都會跟漢姓，所以就會變成係即係同我哋大集居、小聚居之後，後來其實都演化成為咗都係漢民族咯。
1: 即係佢基本上係存在咗唐朝、宋朝，然之後俾元朝滅咗。
0: 甚至乎我覺得佢係三國或者係漢代嘅時候就已經有嘅一批人。其实一直都喺嗰度生活，好早噶啦，即系佢唔系突然间喺北宋嗰附近突然间弹起嘅王朝。
1: 我一开始以为系唐朝嗰阵时五代十国嘅，即系分裂出嚟。
0: 你以前读历史文同埋语文唔系好叻嘅咩？你唔记得噶啦？
1: 系啊，
0: 啲王朝啊，
1: 五代十国唔记得系边几个、啊，主要系我净系记得嗰啲大嘅朝代，咁样唐宋元明清啊，同埋咧就系即系从秦啊同嗰啲商夏嗰阵时一号咁样数落嚟，咁我系记得嘅。但系你话叫我记得嗰啲国家叫咩名啊，我真系唔好。
0: 嗱，所以咧，我哋要多啲去一啲博物馆，拓宽下自己嘅时间同埋空间嘅维度。啊，无论系即系地域又好，地理又好啦，定系历史时空都好啦。当我哋认知比较多嘅时候咧，我哋格局就会大噶啦。所以你都要多啲去睇下，小圆圆吓。
1: 以史为鉴，
0: 系学习一下先走去。
1: 系，即系对而家，即系有好多嘢都系睇翻历史嘅。对而家有好多嘢，你会有啲全新嘅睇法。了解多一啲咯。
0: 冇错冇错。
1: 仲有咧就系、是，世豪就话啦，喺俾成吉思汗时期灭下。灭西夏国，系啊，头先咪讲咗，
0: 系啊系啊，
1: 就系元朝嗰阵时灭咗佢咯。
0: 所以就系因为有个咁嘅一个动荡嘅岁月咧，所以佢有好多嘅文物系冇留得低，但系幸好就系话而家现代考古挖掘可以挖翻出嚟，咁所以其实系好事嚟嘅。
1: 系啊，佛山嘅博物馆，
0: 佛山博物馆，嗱，记得系5月24号佢就 ending 噶啦。啊！要去睇就快啲啦，
1: 系啦，好啦，咁啊，介绍咗几个展览啦。如果大家得闲啦，或者系叫做有兴趣啊，带住屋企嘅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啲历史嘅话咧，都可以睇睇嘅。有李小龙展啦，有呢个西夏嘅展啦，
0: 有广州嘅埃及展，
1: 埃及展啦、
0: 啊。对啊，你可以任君选择。埃及展你要俾钱咯，啊，咁啊睇下得唔得咯？
1: 都有啲贵嘅，小贵。
0: 但系我睇咗，我都觉得 OK 嘅，有收获嘅、
1: 啊，即系叫做物有所值系咪？
0: 系冇错，
1: 系啦，咁啊有兴趣啊，各取所需啦
0: 好，
1: 大家中意边个展？或者系得闲都可以睇睇，了解多啲历史嘅一啲嘢啦。
0: 嗱，听日就系工作日啦。
1: 话唔埋咧，即系对学习咧，小朋友学习都有帮助。
0: 系对你学习都有帮助、
1: 啊。对我自己学习又有帮助。
0: 系
1: 好咁啊，多谢晒大家陪伴。咁样我哋听日咧同继续都系呢个工作日，继续有工作日时间。所以啦，听日嘅中午12点到1点，继续喺我哋音乐游乐园相见。咁啊，听日咧会讲啲旅游嘅嘢啊。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梅撩话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

0: 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1: 第六篇继承
7: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还有负责
9: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1: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0: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0: 贡献南海力量。
13: 陆锦全到。一点钟这个钟数会有今日南海，有我陆锦全陪着大家十分钟的时间。今天大家是上了佛山家的互动平台未呢？今日上昼咧天气唔多好，一路落雨落到而家。咁啊，问过气象台几时会停啦，或者系减少个雨势啦，咁就话晏昼咧有机会。咁啊，而且咧今晚到听朝咧个天气咧会进一步好转啊。咁啊，睇睇而家温度咧就24度左右，比琴日呢个钟数咧凉咗大概系3到4度啊。咁今日晏昼嗰个温度咧就24至28度度，继续有小到中雨噶吓。见到听日气象台嘅预测会系阴天有小雨，温度咧继续系相对比较凉啲，最低21度。星期日啦，呢、这个真正嘅休息日咧就多云为主啊吓，见到太阳啦，最高温度咧亦都翻翻上29度啊。
1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0: 南海日记。
13: 首先关注丹乍县东西部协作住院小组带住苗医协会的专家团队来到南海开展协作交流。考察组实地调研了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体验区、康复治疗中心，还体验了热敏救机器人等智慧医疗项目，并且走访了佛心医药、护麦真艾科技等企业，深入了解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咁而喺南海共青团54主题团日活动现场咧，仲专门设置咗云上丹寨秘境苗药嘅展示专区，苗医专家同南海名中医同台义诊，为社区居民同埋高校嘅师生提供免费嘅健康资讯。南海区委书记黄勇系去到苗药特色展区，详细了解咗苗医药嘅发展情况。咁自从东西部协作开展以嚟咧，南海喺丹寨设立咗名医工作室，通过助诊师带徒、义诊培训等嘅方式，累计培训本地医护人员超过5000人次，全面提升咗丹寨医疗服务能力。咁而今次苗药出山入海啊，嚟到南海，标志住协作从单向输入转向双向赋能啊。咁以前咧就南海优质医疗资源系输入丹寨啦，而家丹寨将佢哋千年嘅苗医药文化带到嚟大湾区，令到湾区群众共享健康红利。下一步两地仲会持续深化医疗协作同埋产业对接，推动苗医药更好咁融入湾区服务大众。转个话题啊，睇睇咧就琴日嘅《人民日报》咧，以广东佛山文体旅融合赋能城市升级为题，聚焦单造金沙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咁指出呢一场嘅活动咧，集专业嘅赛事、潮流运动、亲子互动、水岸商业、夜间文娱于一体。

喺打造全龄段、全天候、全场景嘅休闲体验。咁睇睇啲数据啊，五一假期五日，金沙水街累计迎客超过100,000人次，单日嘅峰值咧突破30,000，拉动综合消费超过3,500,000。咁而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嘅核心区域游客量同埋旅游收入咧，系创落近年同期嘅新高。周边嘅酒店民宿亦都连续三日入住率系达到100%，成功将运动嘅流量转化为过夜嘅流量啊！呢一个流咧就留低客人嗰个流啊！跟住咧就关注央视嘅焦点访谈啦，吓佢哋近期咧以穿越周期向上生长为题，报道喺南海丹灶嘅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公司嘅广交会破局故事。嗱，呢间企业咧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最大嘅封膜机生产基地。咁针对东南亚客商反映话咧，佢哋嗰边咧就成日落阴雨，咁啊。一落雨咧，太阳能嘅风机就冇办法运作啊嘛。咁啊，知道呢个问题之后咧，企业创新地加入咗电池包储能模块，相当于咧帮啲风机咧配上充电宝吓。咁啊，满充之后咧可以续航8小时。而佢哋另一款嘅产品就全热交换机，全热效率达到80%，显热效率有91%，跨过咗欧盟嘅能效门槛。咁啊，今届广交会上边咧，呢间企业咧，即系南洋电机啊，促成近$80,000嘅订单，排产已经排到去7月，展现咗南海制造嘅硬核底气。南海发布咗13个青年创业扶持阵地，遍布林广片区、环两江先能区同埋南海大学城周边，覆盖7个镇界，总面积咧超过38,000方。咁而各个阵地咧已经系通咗水电啦、消防以及系配套亦都系非常之系齐全完整啊，仲适配咗比如话咖啡馆、非遗手作、潮玩空间等多种嘅创业形态，最长咧可以免2年租金噶，为青年创业提供一站式、低成本、高赋能嘅优质场景。跟住咧介绍呢一位好威水嘅南海学生，就是、南海卫校2023级嘅康复技术专业学生何卫桥啊，佢入选咗国家奖学金100名学生代表名录，仲成为广东6位上榜中职生代表之一。咁啊，卫桥咧喺旧年咧先后系斩获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康复技术赛嘅团体等奖，仲攞到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嘅争夺赛嘅铜奖啊！咁啊，南海卫校方面表示咧，会持续深耕职业教育，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嘅技术技能人才。未来嘅人才啊，而家应该都仲系咧，就系读紧书啊，不断咧积累紧自己。咁啊，嗱，佛山中考名优学校见面会今个星期日上昼同埋晏昼咧，会分别喺南海千灯湖酒店同埋佛山新城东平保利洲际酒店举行。各位人才嘅爸爸妈妈啊，可以带住你嘅仔女咧一齐参与。咁到时咧，佛山一中、石门中学等公办名校、优质民办学校以及系特色中职学校齐聚，为考生同家长带嚟权威、专业、高效嘅升学指导。继续咧就系分享下咧发生喺学校嘅一啲嘅故事吓。大叻嘅往期中学有学生慢跑嘅时候咧失去意识，好在得到校方及时救援，咁已经脱离危险啦。嗱，话说呢件事咧发生喺五一假期前啊，当时咧体育课咧正组织400米慢跑，咁啊一位8年级嘅男生喺冇任何碰撞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咧跌喺跑道上边，冇咗意识。咁任课教师啊黄家明咧即刻打120，并且系联同校医等同事使用 AED 同埋心肺复苏去救护，为后续嘅医疗救助咧赢得咗至关重要嘅黄金4分钟。咁大力镇咧系持续推进校园应急救护体系建设，如常咁开展常态化培训、医院嘅进校实操教学啦，同埋应急救护大赛。咁啊，现时咧已经有超过3,200位嘅教职工啊攞到红十字救护员证，参加校园应急救护培训嘅师生超过13,000人次。跟住咧，关注消防安全啊！南海区消防部门开展餐饮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喺呢一间叫做板心园嘅餐饮店铺咧，发现防火门闭门器脱落咗。咁啊，常闭式嘅防火门咧冇办法咧正常关闭，检查人员当场责令立即整改，并且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
狮山方面有三宗优质产业用地，昨日成功摘牌，总面积116亩有多，其中狮山镇的

0: 信息大道中东边、桃园东路北边的地块，是由广东通畅自创产业投资公司竞得，是科研用地，计划总投资大概6亿，会建设湾区浙商智能制造产业园，这个亦都是南海今年出让的第一宗科研用地。继续有狮山方面的消息，当地人社部门联合广东中海万泰技术公司去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开展校企合作专项对接，现场开展人才对接和初试筛选。今年四月的时候，人社部门仲联合了佛山技师学院走访广东坚美、益合科技等企业，联合华师大南海校区去到东方精工，围绕机器人产业、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等系作出交流。咁而下一步咧，将会持续开展名企进校园、院校访企拓岗等嘅活动，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深度融合。跟住咧就关注呢一个项目啊，欢聚集团产业互联总部项目嘅 A 区欢智互联中心喺桂城文汉湖国际科创合作区竣工验收，标志住链接广佛辐射湾区嘅数字经济新地标正式启航。鍾意园林或者做开呢一行嘅朋友，留意一下南海区嘅蝴蝶兰组盘艺术大赛，19号会喺西潮镇嘅潮山文化中心开赛。今次赛事系由佛山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南海区农业农村局主办。报名时间就截止到18号嘅下午4点，名额只系接收55位人士报名。咁啊，诚邀花卉企业啊、从业职工啊，或者花艺爱好者，以及系高职院校嘅教职工参赛。咁啊，选手咧有咩要求咧？到时咧系要以蝴蝶兰为主材，120分钟内咧系搞掂一个组盘创作。咁评委会咧会从主题创意、色彩搭配、造型技巧等维度咧综合评分，一等奖嘅奖金咧会有5000元。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好啦，上资讯方面咧，首先咧睇提咧，国内汽油、柴油咧今晚可能会升价。机构预测咧，到时每升咧贵1.08元。咁具体安排咧，留意翻傍晚国家发改委嘅权威消息啦。咁揸电车嘅朋友咧，就唔使成日留意住啊，到底油价升定跌啦。咁但系都要留意咧，到底系附近有边一啲嘅电站布置。嗱，这个新嘅电站，佛山文华公园嘅综合能源示范站已经投入运营啦。佢仲有个特点咧，就系可以咧帮欧标嘅车辆咧去充电，咁尤其方便港澳车辆啦。嗱，即将系打算系办婚礼嘅新人，可以留意三水区520集体婚礼启动招募，会招募12对新人。咁成功入选嘅话呢，就可以获赠三水好品食住游玩礼包，总价值呢8888㗎。咁唔单止婚礼系好讲一啲意头啦。去睇波都好讲意头，好讲嘅气氛嘅。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佛山队主客场嘅波衫而家正通过唯一渠道，即係佛山加 APP 去销售。呢一套主场红色、客场白色嘅波衫，融入佛山醒狮同埋南派武术等元素，每套嘅售价139元。有兴趣嘅朋友上佛山加 APP 去选购。另外提醒各位，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已经关闭，相关嘅航空公司整体转场到 T3。另外，国家公务员补录咧，而家正接受紧报名，一路到后日傍晚嘅6点截止。时间嚟到1:15，今期嘅今日南海先到呢度，听日继续系工作日，中午1点再见再倾过，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人生大事89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自从咧1:00多咗今日南海之后，接班啊传召咧，我每一次开麦之前都会谂一谂，

到底仲要唔要讲准时收听呢几隻字呢？不过点都好啦，中午一点到两点呢个时间段里面呢，必定係会听到我嘅声音嘅，除非我休假。咁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今日呢有少少雨水啦，中午时分有啲落雨。咁而家天气呢会稍微凉浸浸一啲嘅。禅城区方面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呢 23.9 摄氏度。吹緊西北风啦，相对湿度99%。预计今日白天受到高空槽、切边线同埋弱冷空气嘅共同影响呢，佛山会有小到中雨啦，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啦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听日开始呢降雨会减弱。咁佛山呢正值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嘅多发季。

十度大转变啦。咁啊，虽然咧而家好多嘅新茶饮品牌咧都系开到通街通巷啦，啊，但系其实对于一向比较谨慎同埋开店嘅节奏比较慢嘅茶颜悦色嚟讲咧，算系呢一个茶饮品牌一个大动作嚟噶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茶颜悦色即系以往就系觉得去到湖南或者甚至乎去到长沙就系一定要打卡嘅一间茶饮店，因为佢好就好似系代表住呢一个城市或者呢个省份嘅独一份嘅味道咁样嗬。啊，去到咧，就算好似我啊，比较少饮呢啲嘅奶茶嘅人咧，都一定系会点上一杯去试一试嘅咁样。咁啊，但系以往咧就一般都系好少出省嘅呢一个品牌咧，似乎而家都有啲坐不住啦，啊，已经系顶唔住啦，啊，因为其他嘅新茶饮咧崛起得咁快，啊，佢哋唔可以再固步自封，啊，即系净系喺大本营嗰度自己搞自己嘅。啊，似乎已经唔够人哋争啦吓，因为好多嘅新茶饮品牌咧，系已经比呢一个初代嘅网红咧，就知名度同埋影响力亦都更加之大啦。嗱，我哋回顾翻茶颜悦色咧，已经系成立咗13年噶啦，原来啊咁多年以嚟咧，主要喺湖南咧系作为一个大本营啦。咁啊，根据一啲数据机构嘅显示，吓，截至到今年四月份。茶颜悦色主品牌，当然佢又衍生出好多咩其他咖啡啊，仲有咩零食啊，啲咁样嘅副品牌啦，啊，我哋唔讲呢啲，就茶颜悦色主品牌咧，暂时嚟讲一共有734间门店，1000间都未够，700多间啫。咁啊，同埋咧，佢哋有其中嘅384间咧，系都系喺湖南嗰度开嘅，就占咗总数嘅超过一半。近几年啦，其实茶颜悦色已经系慢慢走出去㗎啦。首次出省呢系喺2020年底。第一次呢将佢哋嘅门店呢开喺湖北嘅武汉。后来呢去到2022年呢，佢哋又喺重庆啦同埋江苏呢就先后开店。观察翻茶颜悦色嘅扩张动作咧，喺之前咧似乎都遵循住两个原则嘅。第一个原则咧就系门店似乎都系开喺湖南相邻或者系距离唔系咁远嘅省份，而第二个原则咧就系选址几乎都系喺一啲新一线嘅城市或者系二线城市。咁所以咧可以讲系去到2026年啊。即系直至到今年，佢哋进驻深圳，吓呢一个品牌先至叫做正式迈入到华南地区，亦都系第一次布局北上广深嘅一线城市噃。咁啊，到底今次真系走进我哋华南地区啦，吓到底系广受欢迎，定系会水土不服咧？又够唔够而家嗰啲新茶饮店去斗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分析，先听翻首歌。

0: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在佛山家上面见到秋色冰点，他就说茶颜悦色，说真的他自己就一般般，喝过几次觉得太甜太腻了。咁唔知听緊节目嘅你哋呢，有冇曾经饮过呢一个茶饮品牌嘅东西呀？咁到底係觉得适合自己呀，定还是係饮过一次就即係打卡成功，咁下次就唔会再饮呢？亦都欢迎可以上嚟留言分享下。咁最掂水呢，佢就话我5月3号都打卡咗一个咖啡馆，虽然啲味道一般，都好中肯呀，味道一般嘅啫。咁但係环境好好啊，好舒服啊，放松心情，缓解焦虑，非常之惬意啊。唔觉得你会有咩焦虑，因为每一日都喺出面喺度探店，喺度享受人生。咁讲起茶颜悦色啊，都算系茶饮界嘅一个初代网红啦。即係曾經都係紅極一時嘅，甚至乎好多朋友會專門為咗飲一杯咁樣嘅奶茶呢，就去到長沙呢一個地方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呢，我哋睇返茶顏悦色嘅一啲新動作下，今年1月份呢，茶顏悦色就喺上海就低調成立咗一間分公司嘅。咁之後呢，又對上海、北京同埋深圳嘅多個崗位開放招聘。咁行業就普遍認為啦，咁茶顏悦色系咪即系正式布局一线城市呢？逐步要拓宽异地嘅经营啦，目前系咪做紧一啲铺垫嘅动作呢？咁样不得而知，但系有咁嘅痕迹。咁啊，点解今次华南地区首选系深圳呢？嗱，我哋又一齐嚟睇下深圳嘅人口构成吓。咁喺人口方面咧，根据第七次嘅人口普查嘅数据，喺深圳嘅外来人口当中，湖南籍嘅人口咧大概系146.3万人，喺外来人口当中咧占比系最大嘅吓，咁啊大概系占咗11.8%啦，就相当于深圳每10个外来人口当中就系有一个。

是来自于湖南的啦。咁所以对于家乡自己家乡嘅本土嘅茶饮品牌嚟讲，咁湖南嘅朋友仔自然就更加容易接受，同埋更加愿意去选择呢一个嘅品牌啦。咁其次咧就系茶颜悦色咧，在此之前就喺深圳咧有过布局一啲嘅动作噶啦。咁早喺2021年嘅时候咧，茶颜悦色已经喺深圳嘅文和友开设过一个快闪店，并且当时就劲咯，创下咗50,000个取号嘅纪录。50,000个取号咩概念咧？真系，即系呢间快闪店就可能快闪几日嘅时间里面，我唔知道有几多日吓。可能一个月又唔顶，半个月又唔顶啦。反正就快闪嘅呢段时间系攞咗，即系取号系已经系超过50,000个号啦。咁当其时系2021年啦，呢个数据真系惊为天人。咁之后喺2023年咧，茶颜悦色又喺深圳咧就开设咗一个体验店。咁呢个品牌亦都表示，深圳嘅第三间门店咧正喺度筹备当中，预计今年咧至少要喺深圳咧开出10间嘅门店嘅。咁睇落咧，今次吓茶颜悦色就真系准备喺深圳咧就大干一场啦。咁佢凭乜嘢可以喺一众嘅茶饮品牌当中突围呢？咁首先喺长沙咧，一个品牌系主要凭借住国风嘅轻乳茶嘅文化咧去加持嘅，咁样去吸引消费者去排队啦、体验啦，再加上咁密集嘅门店啦，令到你即系想唔留意佢都唔得。咁佢喺长沙得以成功嘅关键策略咧，就是靠住密集嘅门店同埋呢一种国风嘅整体嘅风格。咁但事实上咧，一个策略咧喺深圳能唔能够走成功咧？暂时不得而知，因为喺深圳呢一种一线嘅城市咧，其实系面临住好多新茶饮嘅挑战。首先其实在门店方面它已经不占优势了。现制茶饮的品牌的扩张已经是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在深圳已经是有哇超级多的品牌是抢在茶颜悦色呢就先布局了自己的门店。哪怕真的可以在今年开出10间店，但是作为深圳，即是深圳作为一个茶饮的战场，其实其他的品牌已经是门店密布了。根据一些相关的数据显示，深圳现存的奶茶相关的企业已经是多达1.2万间。其中奈雪的茶在深圳布局的门店已经是超过250间了。而霸王茶姬同埋喜茶嘅门店嘅数字呢亦都係已经超过咗160间。嗱，好多嘅茶飲嘅牌子呢几乎已经喺深圳形成咗一个比较明显嘅门店嘅网络，亦都令到消费者呢形成咗一定嘅消费习惯。咁相比之下，茶颜悦色嘅入局就比较迟啦。咁而且整体个品牌曝光，如果你话我就先嚟10间啦，咁样似乎个曝光度都唔系好够吓。咁甚至乎咧，以往茶颜悦色嘅取餐模式咧，佢系唔做外卖嘅，佢主要做嗰个线下嘅核销。咁其实对于消费者嚟讲咧，亦都存在一定嘅消费壁垒吓。咁后续会唔会喺深圳呢边有一啲新嘅消费嘅方式呢？会唔会加入到呢个外卖大战呢？咁我其实都係要睇返进一步嘅消息。咁另外一方面啦，进驻一线嘅城市啦，亦都需要茶颜悦色啦承担更高嘅运营成本啦。以往呢个品牌呢全部门店都系采取直营嘅模式嘅，系冇开放任何嘅加盟嘅。虽然咁样做呢系有利于品牌嘅管理同埋保持佢嘅调性保持它的调调，但系亦都意味住呢所有嘅成本都系要呢一个品牌自行承担。咁而一线城市嘅租金人力成本等等嘅刚性成本呢全部都系远远高于湖南嘅。另外呢，首先亦都有啲飲品加盟嘅人士呢就讲啦，喺深圳等等一线城市嘅核心商圈啦，店铺嘅租金平均要比二线城市呢係高出30%，甚至乎高出50%嘅咁样。咁另外呢，招聘员工嘅薪酬亦都会更高啦。咁听讲喺深圳招聘一啲茶飲嘅门店嘅店员月薪呢平均係5000到7000蚊。
咁而喺长沙咁样嘅城市，月薪咧大概都系3000元起步嘅啫。咁所以初次进入华南地区嘅查颜月色呢，其实就真係可能要付出更高嘅成本啦。咁其次呢个品牌呢，其实喺供应链嘅建设方面呢，都仲处于一个补货嘅阶段，一个填紧氹嘅阶段。因为在此之前，虽然话佢已经系一个做咗13年嘅茶饮品牌，但系佢哋呢一直都系喺供应商嗰度攞货嘅。嗱，我哋之前都讲过瑞幸吓，瑞幸呢几年咧系布局紧自己嘅超级工厂，即系佢哋系希望全链条系可以自营吓，全部自己搞掂。咁但系茶颜悦色咧，佢做咗13年以嚟咧，一直都系揾供货商嗰度攞货，直至到三年前，即系2023年啦，先至宣布话喺湖南长沙就话要投入5.2亿去建设研发生产基地吓，咁啊2023年先开始整自己嘅供应链啦。咁但系咧，同时都未有异地扩张嘅趋势嘅，咁所以可以讲佢哋呢一个供应链咧，就系目前仲喺度搭建当中。咁至于喺华南地区嘅供应链可唔可以搭建完善呢？被业内人士认为咧，都系佢哋想攻入华南地区嘅一个关键一步吓。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做供应链又好，开新店又好，全部都系要钱嘅，而且仲唔少钱添啊！对于即系去到一线城市开店，成本更高啦，市场又未知嘅情况底下，佢哋可唔可以成功打通呢一个市场呢？我哋都非常之期待佢接落嚟嘅新动作。

0: 系啦，咁啊，见到有网友我要出去玩咧，佢就话11年前去长沙饮嘅茶颜悦色咧，的确系几好饮嘅，但系而家感觉咧就冇以前好饮啦。反而佢旗下新出嘅品牌咧，叫做古德麦岭嘅奶茶咧，系几好饮嘅，好清新嘅口味咁样。系啦，咁我哋亦都密切留意住茶颜悦色嘅一啲最新嘅情况啦。咁啊，主要系咧作为一个初代网红啊，其实茶颜悦色系走出去走得有啲迟噶啦，令到佢嘅吸引力咧喺今时今日咧亦都大不如前。嗱，我哋睇翻2020年嘅数据咧，其实当年茶颜悦色咧系喺一众嘅茶饮连锁当中咧，喺整体嘅榜单里面咧系嗰个好感度咧系排第一。2020年嘅时候咧，好感度系力压喜茶嘅。咁但系根据旧年即系2025年嘅最新嘅榜单数字当中，喺新茶饮嘅十大品牌嘅口碑指数里面，蜜雪冰城咧已经系排到第一位啦。咁而原本喺2020年咧，第一名嘅茶颜悦色咧，就喺前十当中咧都未有上榜。嗱，即系过去几年咧，即系事过境迁啊！茶颜悦色呢个品牌嘅光环咧，事实上我哋可以睇到系明显减弱紧嘅。今次佢真系要大刀阔斧咁样走出去啦，吓、可唔可以喺一个即系风起云涌嘅茶饮市场当中，重新再获得一席之位咧？嗱，我哋先打个问号先，后续有任何新嘅消息，我哋继续喺节目上面分享。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924路况，一起来看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往大力是不好走的，桂南路南投大桥往105国道慢吞吞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双方向车多。提醒大家，佛山大道南龙江二桥新桥已经实施了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乐从龙江的车辆呢，请绕行北华路，还有环镇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车辆可以绕行一下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的4月份，请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邓娇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1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1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1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因为呢身体抱恙啊，声音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呢今天节目暂时呢还是先听歌曲吧。各位呢如果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佛山加 APP 找到暖男生活派节目啊，在这个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这个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哈、啊、看看能不能为各位安排了哈。听过来自陈小春的歌曲叫做找个空间唱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健雅，歌名叫做被驯服的象。

0: 呢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仲喺度纠结紧送啲咩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嘅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咧系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呢一条嘅小丝巾，独特嘅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嘅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成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又有品位，更珍贵的是它是采用 100% 桑蚕丝制成的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的是独一无二的珍贵。丝巾百搭又实用，不用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还可以搭配夏天实用的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9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924路况。
4: 下晏时间3: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系慢紧，桂南路喺南头大桥位置，双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西路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喺呢个横沙至罗城路段往开平方向车龙咧系有2公里咁长噶咯噃，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啦。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边去选座购票。咁今次佢嘅举行嘅时间地点咧，就系听晚七点半喺佛山粤剧院嘅戏剧场，就会系隆重呈现噶啦。
1: 系啊，冇错啊，即系呢一部，我觉得系几窝心嘅一个嘅舞台剧啦，
0: 一定系啦。
1: 首先咧就系本身隔代亲啊，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血脉同埋我哋嘅即系叫家庭关系当中去产生，同埋人性当中产生嘅一种好特殊嘅情感嚟嘅，系啦，即系硬系一定系隔代嘅嗰个即系自己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咧，系会好锡我哋自己。
0: 冇错，你嘅感情，你对佢投注嘅嗰啲嘅情绪咧，系都会多啲，
1: 系啦，
0: 佢确实系好重视你嘅一个人。
1: 系啦，冇错。咁当然你话啊，有一啲即系叫做好特殊嗰啲个案嗰啲，我哋又唔计啦。我哋讲大部分吓，
0: 系绝大部分
1: 系啦，
0: 在乎你感受嘅，
1: 冇错
0: 嘅祖辈，
1: 冇错啦。咁就即系其实几啱我哋而家呢一个年纪，系啦，或者三廿零岁啊吓呢一啲嘅朋友咧，其实入场去睇咧，因为嗰啲系我哋童年发生嘅事情。当我哋自己年纪慢慢长大，好似有少少唔系好记得自己童年发生过嘅事情嘅时候呢、就可以入去劇场嗰度去睇返我哋一班嘅演员嘅演绎。
0: 係啦。
1: 去唤醒返自己沉睡嘅童年回忆。
0: 所以我突然间感觉呢，因为其实阿嫲的夏天佢其中一个编剧都系潮汕人嚟嘅。咁、最近阿嫲系好红嘅。
1: 係呀、
0: 因为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又系火咗嘛，喺我哋广东。即系起码以广东人对于阿嫲嘅嗰种喜爱同埋呢个叫做啊，嗰、那个情感嘅浓度，我觉得就好值得睇呢啲主题嘅作品啦。
1: 诶、
0: 真系，所以大家可以听晚去捧一捧场啊吓。
1: 冇错。咁咧就反正有好嘅演出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对啊。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欣欣吓，有段时间吓，除咗系上我哋节目之外咧，都比较少喺我哋呢度去露面啦。
0: 系，咁佢其实亦都成为咗一个叫做 freelancer 啦，
1: 系啦，
0: 一个自由职业者。其实佢自己要开创佢嘅艺术之路咧，咁、可能呢部剧都几重要啊，对佢嚟讲。
1: 系啊，即系、反正系咯，期待啦，期待佢演出啦。好，我哋睇睇先。
2: 丝路文明要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3: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宫画卷，江十卡雪峰映衬连心湖，
4: 莫高窟、黑独山、察尔汗盐湖，一个不漏。
3: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4: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3: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八日，
4: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5: 家中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6: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5: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 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

0: 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仁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咧就系同我哋一齐交流互动啦。
5: 冇错，咁啊，而家咧其实因为咧江湖二叔公个号咧，头先咧就技术上有啲问题啦，
4: 系，所以就暂时关
5: 咗先。所以关咗，我就即系临急临忙咧，切换翻呢个尖叔好生活嘅第一号，大家可以喺上边咧睇下我哋呢个仰拍嘅呢个视觉啊。小明就话咧。讲开中年人啦，佢都系近视加老花，所以买咗一副即系特定嘅眼镜，都贵噶，8嚿水嘅都咁样啊。
4: 系、哎、啊，即系我都喺度谂紧啦，因为我就近视都近咗成40年啦。
5: 哦，
4: 啊冇30几年，
5: 30几年
4: 啦，系啦，我大概11-12岁左右，4年级嘅时候开始戴眼镜，一路戴到而家。
5: 系、
4: 啊，咁就都仲系保持得比较好，都系300零度。
5: 哦，
4: 系啦，咁就所以咧，我喺度谂紧。慢慢开始我会出现老花咁样嘅状况。
5: 咁你諗唔諗住好似我咁做个激光
4: 45岁打后就冇必要做。
5: 哦、
4: 因为我今年都44。
5: 你压哨咯。
4: 压哨我觉得唔做。
5: 你不如45岁前諗佢啦。我就40岁嘅时候已经搞掂咗啦。所以我会早少少。
4: 咁但係呢就真係我觉得戴眼镜俾我哋嘅生活系几多一啲嘅麻烦嘅，
5: 系
4: 其中有一样麻烦咧，就系你朝头早起床嘅时候，你要揾眼镜，
5: 系你要摸嚟摸去。
4: 你临瞓觉之前，如果你话仲喺度睇紧手机嘅，你又戴住眼镜咧，你夜晚一瞓觉，你又唔知自己眼镜除咗边度，同埋咧就系你拧头嘅时候咧，有可能会压到啲眼镜咧，会压到佢挛咗啊、弯咗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比较麻烦嘅。咁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近段时间我就去咗睇呢一个嘅马里奥嘅嗰部新电影啦，
5: 马里奥银
4: 行系啦，马里奥。银河啦，咁因为
5: 我觉得几好噶，
4: 一个 3D 版本啦，
5: 系你要戴眼镜啦，
4: 系啦，咁又系要戴眼镜，系、
5: 嗯、
4: 咁，但系当然咧就系你哪怕你唔系近视啊，系你都要戴 3D 眼镜先可以感受到 3D 效果，
5: 系
4: 系，咁、但系就即系令到我会觉得咧就系、是、即系戴眼镜确实唔系一件方便生活嘅事情，
5: 嗯，
4: 系啦，带咗好多一啲不必要嘅麻烦俾自己，
5: 系
4: 吓，咁但系咧就即系戴咗 3D 眼镜之后感受呢一部嘅马里奥银河咧。就点讲呢嗰、那个劇情又都几
5: 记唔记得啊？
4: 肯
5: 定唔记得噶啦，我觉得
4: 劇情系嘛？
5: 系啊，
4: 剧情咪就系姊妹团聚咯。
5: 系啊，搵救家姐啊嘛，
4: 救家姐咧，咁同埋就大场面系多嘅。
5: 系啊，冇错，
4: 即系尤其系呢一个嘅富巴二代富巴二世佢嘅嗰支笔吓变出嚟嗰啲嘢咧，其实都几震撼人嘅。
5: 去到
4: 最后
5: 啦，
4: 系啦，但系佢尤其去到最后嘅嗰条即系叫大恶龙嘅嗰下嘅最终决战咧，其实都算精彩嘅。
5: 我系觉得马里奥银河系好有诚意嘅，但系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就系话，今时今日系有好多种嘅一啲片咧。嗱，我哋之前咪讲过咧，给阿嫲的情书系9分嘅，喺豆瓣入边好高分。咁但系咧，马里奥银河咧。又或者系啲游戏改编而成嘅大电影，佢往往会有一个宿命，就系佢会俾人评到好低分。
4: 嗯，
5: 因为通常影评人佢唔系游戏迷，或者唔系玩家，咁佢就觉得，咁普通嘅啲剧情，咁求其嘅，咁跟住就会差评噶啦。咁所以就会往往呢类戏咧就会系两极分化嘅啲口碑。
4: 嗯，
5: 中意嘅嗰个粉丝好中意，即系好似食榴莲咁。唔中意嘅朋友对佢一啲感觉都冇。咁而家其实好多呢啲戏噶噃，但系呢啲戏咧又卖得，即系比如话举两个例子啊。我的世界呢只游戏应该好多小朋友玩过啦。
4: 有啊，
5: 我的世界系低龄向到不得了嘅部电影。我睇咗之后咧，我觉得哇，又真系太低龄啦吧。但系全世界卖得好好，旧年。咁同样道理，好似马里奥银河咁。佢亦都偏向比较亲子少少啦，
4: 嗯，
5: 所以个评分亦都唔算高，但系亦都卖得好好，
4: 嗯，
5: 啊，而家就好神奇咁多咗呢一类嘅戏啦，
4: 啊，即系话评分一般， 但系咧票房可以，
5: 可以啊。
4: 佢叫咩嘢？即系叫做系。即系输咗口碑赢咗票房，
5: 系
4: 有啲系赢咗口碑输咗票房，
5: 但系即系等于就系王晶啲电影咁啦。

0: 赚到钱。但系大家就觉得普通嘢啫咁样，即系好似再上两年嘅嗰部我哋睇嘅《新超人》都系噶，《新超人》其实国内票房都麻麻地啦，但系全世界好鬼劲，
1: 系
0: 佢嘅口碑亦都麻麻地，但系又得，所以今年就会有超女啦，
1: 即系女超人睇好呢部电影
0: 嗱，
1: 算啦，冇啊，
0: 超女咧我都会去睇嘅，我睇下点先啊，但系超女睇下有可能全世界嘅票房都唔差，即系其实好奇怪嘅，即系我哋国内啦。同埋外国嘅朋友，大家嘅观感真係好鬼唔一样。所以就话今日呢都想同大家又讨论一下，有冇一啲你觉得好睇，但係外界觉得你口碑好差嘅。即係人哋话嗰部係烂片嚟，但你又好鬼鍾意。我首先举一个好我鍾意嘅例子啦，生化危机系列。哇，闹到啊，啲人成日都话佢拍得好差啊，前后逻辑唔通啊，有好多坑啊咁样。但係我又好鍾意睇。所以就呢、這个就系 I P 嗰个魅力咯，对我嚟讲就。
1: 如果你话系我身上会发生呢一个嘅事情
0: 的，你爱睇嘅烂片会有冇啊？
1: 中意睇嘅烂片啊，嗱老老实实啦，有时候咧我都会觉得片荒嘅时候咧，
0: 系片荒，
1: 咁我就会打开嗰啲嘅即系叫视频平台啦，即系例如嗰啲咩奇异果啊、成啊嗰种啊，即系老老地识嘅嗰个啦。咁上边话好多电影嘅，当然嗰啲全部都系有版权嘅，可以睇嘅，
0: 可以睇到嘅。
1: 咁我就会睇翻一啲即系叫评分最高嘅嗰啲电影，一路往下扫。
0: 睇评分
1: 嘅，我会睇下啲评分嘅，但系唔系部部评分高嘅电影我都有兴趣睇。反倒系有，我觉得喺某程度上系大家都觉得好，我又觉得一般。系啦，但系大家又觉得普通啦咁样，但我觉得又唔至于咁衰啊。
0: 所以你嘅艺术结构就同好多朋友真系唔一样嘅咧，你系真系好艺术家嘅。即系与此同时，我都系咁噶。我睇开心麻花嘅一啲戏咧，啲人话嗰部系开心麻花嘅烂片嚟，但系我又好中意，点算咧？咁样我喺度谂，因为可能系搞笑啦，又
1: 系啊，
0: 搞笑片我哋会嘅标准会低啲，
1: 系啊，同埋就系、是、即尤其系呢大半年嘅时间咧，我睇电影嘅呢个机会唔多，系啦，咁反而咧就系、是、即系呢几晚咧喺度洗碗嘅时候咧，就刷到有一啲嘅切片啊，就有一部嘅呢一个嘅网剧咧，几有意思
0: 啊，咩啊，
1: 叫低智商犯罪。
0: 哦，
1: 嗰部有啲意思，
0: 嗰部系有啲意思。
1: 咁就我而家睇咗三集，咁就觉得入边有叫做

0: 再掂，一定唔会再做，
1: 系话
0: 有好多嘢，我系会咁样谂、哦。我甚至乎我喺度谂，我退休之后，我唔想再
2: 犯机器人帮到你啊。
0: 系啦，以后一定系机械人可以帮我做到呢啲家务。
2: 冇错，
0: 又已唔再需要去花时间去做家务啦。
2: 畅想一下未来先，
0: 但系有啲嘢都依然都仲系好想亲身去做嘅、
2: 啊。
0: 例如系，例如嗱，我而家做紧嘅呢啲，即系叫做即系同历史相关嘅嗰啲嘢，我都仲系好想去由我自己把口嗰度去。对我的后辈再去分享，再
2: 去
0: 讲，
2: 去传递落去，
0: 去传，即系冇错啦，即系叫做，即系叫传承落去啦，可以讲，我系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件事情。
2: 哇，咁啊，梗系啱啦，都，因为毕竟咧，即系你知啦，本土文化咁厚咧，你要慢慢咁样去翻兜翻佢咧，其实好有滋味嘅。
0: 其实越系越系即系睇得多咧，就越系会觉得自己系渺小嘅。识嘅嗰啲嘢实在是太浅薄，所以我都系喺即系呢段时间出去周围去睇一啲嘅古建筑啊，吓、了解啲嘅姓氏啊，吓、一啲嘅地方文化嘅时候咧，就越系觉得哇，喺我哋呢五千年吓、真系嗰个沉淀落嚟嘅文化。个含金量其实真系好高，
2: 确实高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江湖二叔公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
0: 系
2: 揿个关注先啊！
0: 系啊，就好似即系琴日咧，就啱啱就发咗条咧，就系同松堂村相关嘅一条嘅视频啦。
2: 我哋同松堂村太有渊源啦，我哋九二四
0: 系，
2: 因为十几年前嗰阵时，国台带住我哋喺松堂村入边搞活动嘅时候咧，
0: 系
2: 即系你系每年都会有两日系浸喺嗰度嘅，即系当时我系咁啦。咁但系后来就即系过咗嗰个阶段啦。咁但系嗰条村对我嘅影响都几大吓。
0: 咁我今日又去咗啦，即系我呢段时间我又去咗几次，系啦，即系高密度咁样又去啦。咁亦都系入咗去一间叫做欧维汉啊呢一位嘅历史名人嘅故居入边，因为以前咧都系冇开放嘅，
2: 冇开嘅。
0: 咁今日咧就系入咗去咁样样吓，行咗几圈睇一睇。咁我会觉得就系即系呢啲前人嘅生活吓，同我哋之间而家我哋嘅所谓嘅商品房吓嘅区别喺边度咧？咁另外咧就系即系了解翻啊呢一位嘅先贤嘅呢个生平咧，会更加之觉得哦，原来有好多嘢都系好有关系，即系包括吓，即系我哋前几年吓点解会喺即系呢个冬天气好冻嘅时候会流传嗰张佛山大道落雪嘅。图片咧咁，因为嗰一个嘅佛山大道就唔喺我哋呢度嘅，就系喺贵州嘅，
2: 喺贵州
0: 系啦，就系呢一个嘅海里到都匀之间嘅嗰条国道，系、啦，就叫佛山大道嘅嗰橛吓，
2: 嗰橛
0: 吓嗰橛啦，就叫佛山大道，系因为咧就是、我哋佛山同佢哋嘅一个援建嘅关系啦，
2: 系支援佢，
0: 系啦支援嘅援建佢哋嗰边，而为咗要纪念呢一段嘅情谊，而命名嘅佛山大道啦。咁另外就系即系呢一位喺松堂村。出嚟嘅即系叫晚清时期嘅呢一位嘅叫做欧维汉啦，咁佢亦都喺当年咧就去到都匀啊贵州个都匀嗰度去做知府，咁咧就系去起咗一间嘅叫做系即系呢一个嘅学堂啦，
2: 学堂
0: 系啦，
2: 建咗间学校啦，
0: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叫都匀一中啦，咁就呢、這个华为嘅掌门人啦、任正非咧，亦都系都匀一中毕业啦。
2: 哇！
0: 包括佢个女咧，孟晚舟啦，都喺嗰度毕业啦。
2: 系
0: 咁任正非嘅爸爸啦，就喺嗰度做过校长啦。系一家三代人啦，都同呢个都匀一中咧好有关
2: 系
0: 啦。
2: 其实即系同佛山都有啲渊源。
0: 系啦，就同佛山咧都系有啲渊源咁样样。咁所以就即系感觉上边就会哦，原来当我哋了解咗之后，发现原来呢一个嘅即系文脉啊。呢一种咁样样嘅传承传递咧，原来系咁多咁有趣嘅故事。
2: 哇！真系功德无量啊！咁所以呢啲故仔，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多啲留意江湖二叔公嘅短视频，入边都会同大家好详细咁娓娓道来啊！
0: 系
2: 好，今日嘅名震江湖，我哋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听日工作日再见。
0: 好，拜拜。
3: 晚上七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520浪漫告白，就太挚爱奔赴巴厘岛，
6: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5: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6: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都系五折头，
5: 搵南海中旅8623498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

0: 㗎啦。
1: 啊唔係點啊，喂武器我都攞咗㗎喇喎。
2: 你頂頭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啦，同大家刷新下个路况先啊。缓慢路段你见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兰石啊，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105嗰度容祺大桥往广州，高湛大桥往海美立交方向都系有阻滞嘅。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车仔比较多啊。提提大家，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系实施全封闭施工啊，旧桥会系同步拆除。咁往返落从龙岗嘅车辆咧，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落龙路，外围过境车辆咧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嘅4月份啊！咪请各位司机朋友咧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煲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0: FM 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今晚咧依然系有嘉宾上线啊吓，咁啊我哋马上咧就欢迎啊嚟自南海中旅嘅资深领队阿冰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Hello，Hello，
1: 大家朋啊咁多位粉丝朋友晚上好啊！咁我系南海中旅嘅领队冰冰啊，
0: 系啦，咁啊冰冰咧其实就而家已经系出现咗咧喺我哋嘅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嘅，同时咧其实阿冰冰咧亦都系开启咗佢哋嘅嗰个直播间嘅，同我哋介绍下你哋嗰个直播间
1: 系啦，咁多。粉丝朋友可以打开我哋南海中旅嘅直播间吓，咁同时间咧，我同龙少一齐咧喺度为各位朋友咧去做直播嘅。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喺南海中旅嗰个视频号咧，又见到我哋两个吓，咁啊喺湾区龙百万呢度咧，亦都系见到我哋两个嘅。事不宜迟咧，其实今日咧请阿冰上嚟咧啊，咁啊当然咧就系亦都同我哋咧嚟紧嘅6月11日啊。就因为咧要带大家咧去呢个韩国首尔咧去赏花啊，去玩啊，饮饮食食啊，潮流购物啊咁样样嘅。咁啊，亦都系要想请阿冰咧同我哋即系叫做话介绍下呢个行程有啲乜嘢好玩嘅亮点啊，诸如此类。咁我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吓，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记得嗱嗱声一边听住我哋节目咧，觉得心喐嘅话咧，就可以喺微信咧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呢一个小程序啦。咁跟住呢就係、入去里面呢搵我哋嘅同事我哋嘅客服阿叉烧包呢你话喂我想同阿龙少一齐喺6月11号呢双飞去韩国玩啦、发啲行程过嚟啦咁你就一于搵阿叉烧包啊我哋三字头嘅呢一个团费话真係非常之超值抵玩同埋呢我啱啱其实喺呢个导播间嘅时候已经问咗阿冰同埋你嘅同事、我话喂喺嗰边买嘢呢即係其实寻日都有人问到嘅，就系话方唔方便去碌卡啊，或者系用我哋嗰啲即系支付软件啊咁样，因为而家我哋人民币咧嗰个汇率方面系相对有优势，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想跟住我哋过去潮流购物嘅。
1: 冇錯嘅，咁啊，咁算嗰陣時咧，唐龍少講到啦，其實依家我哋去韓國嘅話，消費係非常之方便嘅，好似我哋嘅微信啦、支付寶啦，甚至乎我哋嘅銀行卡啦，其實喺韓國當地消費咧，都可以話係暢通無阻，可以即時係啦換翻我哋呢一個嘅。当日个汇率吓，
0: 以当日嘅汇率去佢自动结算吓。
1: 系啊，因为依家其实我哋人民币过到去当地换算翻呢个韩币啦。头先讲到啦，其实
0: 汇率优势
1: 系啊，汇率优势系相当之好，系真系系啦。过到去嘅话，其实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叫做百万富翁啦、千万富翁啦，系一个汇率其实真系好大玩，系啦，
0: 讲到好爽，因为咧我哋嗰、即系我哋而家两个微信号咧就直播当中噶嘛。
1: 系啊，
0: 我嗰个咧叫湾区龙百万啊嘛，你一提到哇，大家都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真系正啊！咁啊，当然啦，你嗰个咧就系南海中旅啦。呢两个直播间，我哋都系即系同时咧视频直播当中嘅啊。
1: 系嘅，
0: 系啊。咁啊，就嗱呢个汇率方面好有优势咧，同埋咧我哋日常平时喺国内用嘅嗰啲支付嘅软件咧，咁啊亦都有一系列优惠。当然啊，睇下边个报咗名，我哋再静鸡鸡话过你知究竟
1: 系啦，系啦，冇错。
0: 究竟边一只嘅 A P P 咧，嗰个汇率方面咧可能？可能会更加着数少少啦，咁啊呢个咧就即系要报咗名嘅嗰啲咧，我哋先俾 tips 啦
1: 吓。好嘅，冇错，其实真系嘅，依个时间出去咧，头先同阿龙少都讲到啦吓，我哋系6月11日出发嘅，
0: 系
1: 咁啊今次嘅话其实亦都系我哋公司啦推出嘅诚意满满嘅一条线路啦，咁啊点解要拣到6月11日呢个时间出发咧？咁就系啦，我哋想诚邀我哋每一位嘅粉丝同我哋去到韩国啦，其实我哋今次系叫。做繁花六月，我哋潮玩五天吓，咁啊去到睇花啦。头先有朋友话，以前跟过龙少，应该系去过我哋呢一个嘅茉莉繁花去扬州，
0: 就是、去江南啊嘛，赏花啊嘛，
1: 去江南赏花吓。咁啊，其实咧今次咧，我哋系邀请下朋友咧，
0: 继续赏花，
1: 继续赏花系啦。咁啊，上次去江南，咁我哋今次咧就去韩国嘅，
0: 系啦，去首尔吓。
1: 冇错，我哋就直接系去首尔。咁啊，除咗赏花之余咧，咁其实首尔。亦都系依家时下啦，我哋好多嘅我哋所讲咧，年轻人又好，或者好多朋友其实都想去韩国去睇睇。咁啊，系啊，其实距离我哋又唔系好远，但系咧，我哋可以过到去睇下花之余。 如其實睇下韓國嘅一啲我哋所講嘅人民歷史啦、文化啦，咁啊，同埋我哋從細細個其實就開始睇韓劇嚇，咁係啦，咁啊，我哋咧就好多時候咧都係對我哋嘅韓流文化係好有嘅，我哋

0: 比较吸引力啦，咁啊，所以嚟讲嘅话，我哋可以去食下嘢啦，行下街啦，或者赏下花，甚至乎系去点啊？韩国就最重要，我最中意嗰样嘢啦吓，咁就去
1: 买嘢系嘛？
0: 冇错。
1: 系寻晚咧，其实咧，我哋同事阿小圆圆咧就上过嚟，咁佢系两年前咧就其实亦都系去过韩国，咁我寻晚就问佢，我话喂，咁你印象最深乜嘢？佢话哎呀，讲真，其他都唔记得起啦，就系记得自己去嗰条街嗰度咧买足成日嘢，跟住咧就真系好多啲潮流。嘢咧又好啱佢哋啲后生女啊嘛，
0: 系啊系啊，
1: 佢话哇真系好难忘啊咁样，当然食嘅嘢咧，佢话咩炸鸡啤酒啊等等嗰啲咧，
0: 冇错冇错，
1: 佢都印象深刻嘅。
0: 系其实两年前啦，都系我同阿小圆一齐去韩国，冇错，
1: 哎呀冇夹定喎，我而家先知喎真系。
0: 两年前系我带住小圆一齐过去，咁其实当时候我哋都系第一晚，我哋好记得系我哋食咗嗰个炸鸡啤酒啊，其实都系噶，因为
1: 我都好期待你已经。
0: 其实系我都好想下次我哋今次有机会
1: 再。重温
0: 啊！
1: 佢寻晚啊落咗节目之后啊，特登咧将当日嗰啲饮咗咩牌子嘅啤酒嗱，呢个又系报咗名嘅朋友咧，我哋先至静鸡鸡话俾你听，佢话好饮、啊，佢话嗱，佢话你有需要可以推荐俾你啲粉丝啊咁样嘅。
0: 系噶，其实你我哋睇韩剧，其实韩国人咧对两个酒比较有兴趣啊，一个系啤酒，系、我哋一定要去尝试下啤酒配呢个炸鸡啦。咁啊，再落嚟咧就系佢哋当地一啲叫做烧酒吓，韩国可能睇韩剧啊，佢哋话好多时候都会饮呢一个嘅烧酒嘅，
1: 系
0: 啦，
1: 系
0: 系。
1: 所以咧就真系有机会。跟我們6月11號在廣州就是直飛的雙飛，而且我們這個飛去的時間又很正，回來也是留足時間晏一點才飛回來，讓大家可以更加充足的時間可以沉浸式在首爾那邊就是感受這個韓國的潮流。沒
0: 錯，剛才有朋友問到我們是幾點鐘的航班，是的，其實我們剛才龍少說了我們的航班是很正的，我們去的時间咧系坐我哋韩国嘅韩亚航空，咁啊大飞机嚟嘅呢部，
1: 系
0: 大
1: 飞机，
0: 大飞机舒服嘅飞机，咁啊系我哋呢一个嘅中午12:30，系啦，咁啊飞三个钟松啲，咁我哋就到达呢一个嘅首尔啦，系啦，所以其实航班时间咧系我哋觉得系依家叫做商务时间吓，中午12:00，
1: 好舒服，
0: 系舒服嘅航班时间，
1: 系啦，咁啊翻嚟嘅时间咧，其实系即系亦都等大家咧留充足嘅时间咧喺韩国啊，因为。毕竟咧就难得过去啊，肯定就系沉浸耐啲嘅时间啦，咁样。
0: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回程嗰一个时间咧，亦都系安排到你，即系我哋所讲到将韩国好玩嘅节目，我哋玩咗之后，先至再坐飞机翻嚟嘅。
1: 系啦，咁啦，即系呢个直飞吓、三字头。
0: 系啦、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嗱嗱声报名啦，因为咧我哋玩足五日嘅。大家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微信小程序咧，揾一揾我哋嘅客服阿叉烧包。当然啦，你亦都可以咧直接拨打南海中旅嘅电话系几多啊？
0: 我哋嘅电话系86234988吓，咁我哋嘅报名热线系啦，咁啊86234988嘅。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即系同我哋喺6月11號一齐出发啦。尤其系嗰啲咧，比如即系咁啱啊，今年啊啱啱高考嘅朋友仔吓、你即系忍咗好耐啦，话哎呀，我真系想去放松下，我咩都唔谂啦。我一考完试咧，我就劈低所有啊，我去揾翻自己啊，跟阿龙少一齐咧去韩国嗰度咧去即系感受下呢个潮流啊，咁样亦都欢迎呢啲同学仔噶。
0: 系啊，因为我哋嘅时间其实都系啱啱就喺高考完之后啦。
1: 系咯，
0: 其实我哋啲同学仔可以去到韩国，我例如讲啦，我哋其实我哋会安排咗一个地方叫做广藏市场嘅。
1: 哦，
0: 广藏市场嘅话，
1: 可以介绍下。
0: 可能好多朋友以前有睇过韩剧一个好热门嘅综艺叫 Running Man。
1: 哦、Running Man， 知道。
0: 系啦，咁啊嚟讲，
1: 跑男啊嘛，
0: 跑男冇错啦，韩国版嘅跑男，咁佢哋就会去到呢一个市场嘅。咁啊嚟讲咧，就呢个市场其实就系我哋所讲嘅一个吃货最中意去嘅一个市场啦。系啊，好多时候
1: 年轻人打卡地啊，
0: 冇错，年轻人打卡地。咁其实就系我哋会去试一啲我觉得几盏鬼嘅一啲韩式嘅小食啦，例如可能我哋比较多见到系炒年糕啊，或者系紫菜饭啦。咁其实仲有个人我比较中意。你可以去嘗試一下啲叫做三拌牛肉啦，
1: 哦，係
0: 啦，
1: 三拌牛肉，
0: 三拌牛肉都係佢哋一個特色，咁、或者係一啲
1: 要試下，
0: 係章魚活章魚啊，即係你
1: 活章魚，
0: 即係八爪魚啦。
1: 咦，咁我真係好有挑戰性。
0: 呢、這個八爪魚咧係即係你仲喺你嘅口嗰邊會，
1: 哎呀，
0: 喐下喐下嗰種感覺係看。
1: 喂，咁佢啲吸盤會吸住我條脷啊，或者
0: 會有會吸盤會吸住你條脷，好過癮㗎嚇。所以其實我每一次去到韓國，我都會推薦我嘅朋友去試一試。 下，呢个系韩国佢哋比较中意嘅一种料理或者系。

0: 嗰种小食方面啦，
1: 所以即系我哋湾区嘅朋友咧，嚟顺德食鱼生你食得多啦吓，呢啲有吸盘吸住你条脷嘅吓，或者系你个口腔嘅嗰啲，啊你未试过，你真系跟我哋一齐咧，6月11日出发先得啊！
0: 可以去试一试呢啲，包括血肠啊，或者系绿豆饼，其实都会有好多我哋自己可以，因为我哋特登咧安排咗喺呢一日时间，你拣朋友咧有机会自己去
1: 自由行，
0: 自由时间，
1: 自由发挥啊，
0: 自由发挥去食啲自己中意食嘅嘢，系啦，
1: 正，系啦，咁啊。即系啱啱亦都提到啦，即系可能好多朋友咧，其实都有刷到啲韩剧嘅。今次其实我哋系咪咧特登去打卡好多嗰啲韩剧嘅取景地啊？跟住亦都去即系影相啊，亦都系去即系感受下咁样样咧。
0: 啊，其实会噶，好似我哋已经嚟讲，好似头先讲嘅啤酒炸鸡，
1: 系啦，炸鸡啤酒，
0: 系啦，之前好应该嚟讲比较多年前啦，热播嘅一部电视剧叫《来自星星的你》，咁系一做。
1: 刀教授嗰、那个
0: 系啊，刀教授嗰、那个系啦。
1: 我知啊，
0: 呢个系比较早期嘅韩剧啦。咁啊，到后期嘅话，好似我哋嘅呢个，我哋会去到南山公园吓。咁啊，其实我哋南山公园上边咧有个非常之标志性嘅点咧，叫做首尔塔啦。
1: 哦，
0: 咁其实首尔塔嘅话，亦都系我哋好多韩剧都喺度影过相噶。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吓？想去个首尔塔上边锁两两把锁锁住，咁啊，里面的爱情就很坚固啦，坚贞不渝的爱情。
1: 系，即系嗰啲类似同心锁咁。
0: 冇错啦，类似同心锁，所以好多嘅剧都会喺嗰度影相，喺嗰度拍摄
1: 嘅。咁啊啱啦，欢迎嗰啲咧，即系谂住过去吓锁住你哋啲爱情嘅嗰啲吓，过去撒狗粮啊！咁啊，欢迎大家即系结伴咁样咧，一齐嚟报我哋嘅呢个韩国嘅今次呢个繁花首尔潮玩五天之旅啊！我再讲多次，6月11日。我哋就會喺廣州直飛啊，雙飛五天啊，咁啊，
0: 雙飛五天，
1: 團費咧都只不過係三字頭嘅啫嚇，所以咧真係好抵玩，同埋咧就而家我哋亦都夾雜埋咧就呢個人民幣嘅匯率非常之有優勢，所以咧其實就係報完我哋呢個團咧一齊去嗰邊咧，你自由發揮啊，可以買啊，可以食啊嚇，影相啊，或者係即係啱啱講嘅嗰啲嚇，即見證愛情啊。诸如此类啊，咁都欢迎大家啊！一个咧就可以喺我哋个小程序咧，你搜索一下呢个佛系玩家优选，揾一揾啊叉烧包，你话喂，我想了解呢个韩国嘅呢个行程啊，同阿龙少一齐出发嘅咁样。另外咧，亦都可以咧拨打我哋南海中旅嘅电话报名嘅，就系、是。86234-8吓，86234-8。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咧，就系我哋可以去广场市场，年轻人嘅一个吃货市场啦。
1: 系。
0: 咁其实咧，我哋都有安排咗一啲传统嘅韩国美食嘅。咁啊，老师有冇听过？有冇食过韩式嘅人心鸡咧？
1: 真系冇正正式式咁去食。听就听得嗱，人心啊，咩高丽心啊，嗰啲听得多嘅吓。咁啊，鸡咧，而家最近就系我哋附近嘅啊，
0: 是
1: 鸡煲，系呢啲嘅啫，你话真系咁正宗嘅呢啲韩式嘅就好未有机会试啦。
0: 咁我哋会安排一个我哋嘅叫做韩式嘅人参鸡啦，系我哋嘅土著人参鸡。咁啊，仲有点讲咧？我哋韩国其实最有名就烤肉啊。我哋一
1: 烤肉啊，
0: 食烤肉啊，呢个系
1: 好，
0: 一定要食下韩式烤肉，必须要食嘅。咁啊，仲有咧，头先有朋友仔话，系咪去到韩国餐餐都要食泡菜啊？咁样，咁啊唔至于吓。头先讲到啦，我哋会有呢、這个人心鸡啦，有烤肉啦，咁但系。我哋必須餐餐都會有個泡菜俾你試下
1: 嚇。
0: 成日啲人哋都話我哋廣東人咧，所有肉都可以做臘肉。咁我覺得喺韓國所有嘅菜類，佢哋都可以做成泡菜。
1: 哦，咁樣。
0: 所以其實我哋又可以試下啦，包括仲有部隊火鍋啊呢啲嘅，其實都係我哋一啲好有特色嘅韓式料理嚟嘅。
1: 再啱啱提到嘅呢個炸雞啤酒啊，一定要打卡。
0: 炸雞啤酒一定要打卡。咦，剛才有朋友問到龍少係咪全程同我哋一齊玩？
1: 咁肯定係啦，
0: 冇錯嘅。
1: 除非唔係啦，除非我咧就真係嚇，即係實在按耐唔住咧，哇！覺得咧就去嚇睇下有啲乜嘢特別嘅行程，去幫你哋先探路。但基本上都唔使我去做呢一步噶啦，因為南海中旅咧已經係
0: 幫你哋安排好曬所有嘅
1: 貼心服務嚇，所以咧我亦都一條龍咁樣服務你哋嘅。
0: 就系、是、咁、
1: okay.
0: 包括我哋就朋友问到有咩景点啦，咁啊必须我哋要去到好似我哋嘅景福宫，系咁啊系属于我哋其实佢就差唔多同我哋北京嘅故宫咁样，系属于我哋历史文化底蕴嘅一个旧宫殿啦。咁啊包括会去到呢个嘅青瓦台吓，咁啊青瓦台咧其实系呢几年去到咧佢先开放嘅，因为佢系我哋韩国。

0: 總統以前喺度辦公嘅地方，咁啊呢幾年咧先至開放，我哋可以係行入去到我哋嘅總統府，即係我哋所講嘅青瓦台啦。
1: 係
0: 啦，係啦，係啦。咁啊頭先講啊，包括南山公園啦，咁啊我哋仲會有一啲韓國嘅傳統生活體驗啊。咁啊即係頭先講到韓國人好中意食嗰個叫做紫菜啦。
1: 係係啊，
0: 冇錯啦。咁啊紫菜嘅話，我哋可以去試下點樣整紫菜，甚至乎咧其實我哋係有安排咗一個
1: 試下整紫菜啊。
0: 紫菜即係包飯啊。
1: 包飯哦。
0: 紫菜包飯啊， okay， 其實佢哋好中意一個紫菜包飯，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包括仲有個可以做下啲韓服體驗，影下相咁樣。
1: 呢個韓服體驗係點樣？係即係我哋要預先報名嘅時候咧，就要講清楚定點樣？
0: 係咁樣嘅，即係其實韓服體驗嘅話，我哋會喺紫菜館入邊咧，係有一個比較簡易嘅，我哋可以去試一試啦。當然你話影得好靚嗰啲，咁你可以提前報名嘅時候咧，同我哋公司嗰邊去預約翻。
1: 係啦，如果你嗰啲即係個性化嘅需求啊，
0: 有個性化嘅需求，因為其實我哋都有特登有朋友咧安排咗一日比較 free day 嘅，係
1: 啊係啊，
0: 係有一日 free day
1: 嚇。咁啊，呢個安排實在太正啦！阿小圓圓尋日先話就係呢、這個即係。自己揮霍嘅嗰一日咧，佢就係去買啦，又話買好多嗰啲包啊！啊，佢話即係各種潮流嘅嗰啲，係佢話雖然唔係咩大牌子，但係咧就即係好潮啦，又好容易去搭衫啦，所以咧佢就即係百零蚊隻又唔係貴喎，咁啊，跟住佢一買就買好多隻啦，咁樣。
0: 係啊，其實佢會就我哋講到嘅會比較多嘅一啲潮玩嘅地方啦，
1: 係
0: 啊，有次我哋會去到明洞啦，咁其實明洞就係我哋所講嘅買嘢又好或者食嘢又好，其實就係比較多時下年青人聚集嘅地方，咁可以去飲下咖啡又好，或者去買下嘢，好似小圓圓咁樣嚇，街頭行到街尾已經係可能已經係一日就已經揮霍完啦。
1: 係啊係啊，
0: 係嘅、啊，所以其實
1: 好正，
0: 係冇錯嘅，都會有呢啲嘅安排啦，即係包括我哋有啲朋友話可能韓國比較有名氣嘅啲護膚品啊咁樣。
1: 係講起呢樣嘢，應該可能有啲朋友話喂，我就係甚至。因为唔买嘢我唔舒服啊，既然去得韩国啊，肯定係佢嗰啲好出名嘅嘢我都一定要即係带返嚟嘅。比如女士吓嘛，好关心嘅一定係啲咩护肤品啊、化妆品啊诸如此类嘅咁样。
0: 冇错啦，咁其实真係嘅呢样嘢就係、是、都系我嘅一个韩国嘅目的。我通常呢都系带个行李箱，
1: 好大嘅夾，
0: 帶個好大嘅夾。咁其實入邊就得放幾件衫。之後翻到去到韓國之後咧，其實就會係買咗比較多嘅嘢帶翻嚟，即係好似衫啦、袋啦，甚至乎可能係護膚品啦。
1: 即係直情咧，就嗰個拮住嘅呢個行李箱先過去，
0: 冇錯。
1: 跟住咧就滿載而歸咁樣翻嚟，
0: 冇錯，
1: 又係啱喎。
0: 係因為所以其實就係啲，
1: 反正匯率有優勢啊嘛，
0: 冇錯啦，匯率有優勢，
1: 支付又方便啊嘛。而家用各種我哋國內用開嘅呢啲即係。支付的 APP 就搞定了，
0: 没错，其实你就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样带着钱要过去换钱，是
1: 咯，
0: 是比较
1: 啰嗦，已经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事实上呢即是国内的那些支付软件呢，仲甚至乎有部分那些呢，即是为了鼓励大家去用它呢，还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只要你是报了名的那些朋友呢，我们会将这些 tips 告诉你，喂究竟是哪一个 APP 啊，哪些啊好用一点啊，有着数啊，咁样啊！
0: 到时我哋出发时候会同日睇朋友咧去分享一啲嘅我哋嘅呢啲叫做小贴士又好，或者系我哋一啲嘅小内幕啦吓，
1: 系冇错冇错
0: 啦。咁啊，其实嘅话咧，仲有一场咧，我哋会推荐大家睇一场嘅，我哋会安排咗大家睇一场叫做涂鸦秀。
1: 涂鸦秀点解会推荐呢？有咩特别呢？
0: 其实呢一场嘅涂鸦秀，我啲朋友话吓，啲韩文我都听唔明噶啦，韩语我又听唔明啦，
1: 我到依家我都话，我寻日问啊孙远，佢话其实我都唔系好识嘅。我话我仲惨啊，我净系识得 Smita 咋，我其他都仲要都唔系好明佢咩意思。
0: 其实啊，知识唔识韩文都唔紧要，因为我哋全程咧都会有领队带住出去咧。其实去到当地，我哋亦都安排咗识讲中文嘅导游啦。

今日系星期五啊，不过听日都仲系工作日、啊。有佢话母亲节即将到嚟啊，喺度想同妈妈讲声，妈妈我爱你，母爱无言，岁月沉香，点翻首无言感激或者系真的爱你，转紧出嚟 Beyond 真的爱你。记住听日要翻工啊，正经工嗰啲朋友啊，今日系假嘅小周末咋、啊。

1092话，我问我哋嗰个小助手系咪 Long Kid 九啊？你搜索一下 L O N G K I D 九微信号啊。

西潮珠儿话先嚟打个卡先啊，晚上好啊，龙龙，而家咧喺大家庭贺母亲节啊，提前祝天下嘅母亲节日快乐，美丽人生。Jason 小健话龙少晚上好，小周末愉快啊，记得听日仲系开工日啦，系啊，你唔好犯天下男人嘅错啊，冇记性啊嘛，系啊，多谢大家提醒啊，点呼吸有害，听讲今晚油价会加价。我啊冇东哥咁有实力买电车啊，只能够提前加油。点翻首歌送俾园长，亦说阿朱子书、朱儿记忆、村长、花花、月光、彩姐姐以及龙龙。然之后截咗个图过嚟咧，啊，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金句啊：事缓则圆，人缓则安，语迟则贵，心静则福啊！

艺思话小周末愉快，今晚想听梁静茹小手拉大手，送俾所有人，提前祝愿所有朋友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子舒话龙哥哥好，点容祖儿嘅 Be True。 君丽话来冒个泡啊，榕树二哥话撑龙烧场，笑盈人生话大家好，叉烧话蛋话一边听歌一边散步。西江脆皮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话落雨湿湿啊，翻到屋企准备食饭咯。系阿 Q 弹几日冇上你节目咯，点林峰爱在记忆中找你，送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听晚仲可以享受我嘅一条龙服务，系嘅。好啦，转紧出嚟咧，系啲应节嘅歌啊，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叉烧话等阿龙烧，我换头像啦啦啦啦啦，做咩咁得戚啫？睇过，且咪又有着衫嘅，有咩咁巴闭啊？转紧出嚟，李荣浩爸爸妈妈，灵魂show话打卡静静听歌，静静打乞嗤啦喂！

三水二拎话想点任贤齐嘅天涯俾全部人收听，寻宝人生话点黄对字，早知坏习惯一击即中游咯，长潜龙咪用玉蝴蝶，咁多选一啊！

史蒂芬仔话打卡龙笑话，今日咧听我买车嘅销售讲话，我当时同台车合影嗰张相嘅车搞错了啊！原来我买嗰部车唔系相中嗰部，隔篱嗰部先系啊！今晚想点郑伊健知己知己，送俾小杰同埋龙阳群全体成员收听我。啊！但系我听讲你好高调咁样喺每一个节目里边咧，将自己买车无论相啊定系事啊，都再发一片话，我都听人讲啊，唔知系咪啦。

0: 话时话啊，斯提芬周啊，个个节目都咁高调咁样啊，发相啊，发消息啊，话自己买车啊，依家又重复咁样啊，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自己啊，咁样喂，呢啲都唔重要啊，俾啲诚意，俾啲实际啊，请大家每个节目嗰啲都要食餐系嘛，嗰啲听众咁先得噶嘛。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我开心周末啦，
6: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7: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6: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7: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6: 是这千万呢？
7: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6: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1: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12: 月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13: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12: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13: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12: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4: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5: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4: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5: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5: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6: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17: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加 APP 或者是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肥淼淼就话百万啦，唔该你啊，唔好提醒我要翻工啊！听日啊，工作日、啊，正经工嗰啲都要翻嘅、啊，除非你系唔正经工，听日先至可能唔使翻嘅啫，系嘛？你要我唔好提醒你，问题我都俾人提醒咧，我俾人提醒话喂。阿伯嘛，你听日啦，记得翻工啊！千祈又唔好犯天下男人， 都好容易犯嘅嗰啲错，就系冇记性啊！大力木子李话一边听你节目，一边散步啊，爽啊！点一首《微微》啊，转紧出嚟 ，DJ Ken、萧华健、阿 Cat 同埋慧敏合唱嘅《星宿梦启航》。

一跑啊！呢个系渣渣为攞冠军嗰届嘅歌嚟噶，咁样啊？系咩？啊！你哋咁好记性嘅，真系专业听电台嘅你哋啊！

晒有跑，真系喺度晒啊！啊，唔系讲阿史提芬周啊，张宇话我听日休息啊，嘿嘿嘿，嗰几下嘿嘿嘿真系人憎啊！仲有冇啲听日唔使翻工嘅朋友啊？即管放马过嚟。

听到嘅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全名放低期待静待花开。龙少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健康，点一首你给我力量致敬天下母亲啊。

美好的计划，多谢龙少爷，听完首歌落班啦，其他嘅嘢听日慢慢听重温。顺德人话世界微笑日、哦，子书话这辈子的遗憾是没有好好来得及抱抱我妈妈，没有机会带她到处飞。原来系英德龙哥哥话打卡之前龙少露三点，今晚想点一首 Beyond 嘅冲开一切，将歌送俾七姑娘、西樵搭客佬、波波糖同埋飞猿大师收听。

听到嘅江若琳，你给我力量。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有时候光是维持一切正常，就已经用尽了全力，太多太多的情绪。想听王菲嘅《真迷不悔》，国粤语都得啊。

全名鱼的记忆。卡龙阿龙，整翻首林珊珊嘅再见 Puppy Love， 呢期翻红喎，转紧出嚟嘅都系应节嘅歌名啊，爸爸妈妈黄蓉。

江湖一姐话我好鍾意翻工啊，龙哥。哎呀，系咩啊？灵魂苏就话龙啊，我听日都双休啊。Oh yeah！ 肥喵喵话八万，我听日正经嘅工啊要翻，但系正经嘅工有15日年假俾我休噶，所以咧我又可以唔翻噶。哎，咁复杂咁啊吓！

西樵耀仔，真定假啊？我女朋友明天退休啊，哈哈。啊，咁犀利啊！阿三话打完卡落班啦，过嚟龙龙呢度打个靓卡，今日迟咗啦。点只听歌咁简单啊？龙少晚上好，百万的粉丝打卡撑场，点梁咏琪一天一天。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喂，入咗手新车嗰位老兄啊，请晒电台所有主播食饭示威噶嘛？追神小故事村长，新车落地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食饭记得叫晒我哋龙阳群、哦，最多我送百万做礼、哦，积分啊，三千就嘛。心有多大，笑容就有多灿烂。小飞话直播间有朋友话要攞百万去随礼俾阿村长啊，有冇问过百万同意啊？唔关我事啊，人哋讲积分啫系嘛。

LIOOOO 啊，点翻首 Eason 嘅亲近，准备收工啦，周六日冇得休息啊。尾数3896话打卡，多谢龙少一直陪伴。

署名不想不想努力的大黄蜂话：好耐冇打卡龙伯伯啦，今晚提前庆祝母亲节，食完饭同孙孙一齐打个卡，祝天下母亲节啊，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欢迎不顺港套媒体评话，唱价最后一次留言，感谢技术哥哥小肥肥的日夜服务，主持人的陪伴，在这里是开心的，但小有遗憾，就是多次拒绝村长热情加 V 入群，导致失去了一连续的各种邂逅，有人遇到自己的伴侣，有人找到知己，而自己却两手空空，只收获了年龄，无论如何都好，感谢大家记得他这个账号江湖见，搬完不锈钢托煤气瓶啊，转紧出嚟，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任贤齐《天涯》，系啦，无论海角天涯啊，江湖见。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8: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9: 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0: 阿太公
11: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下节目先。
1: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跌埋心水。呢个就污糟邋遢。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薯头薯脑，冇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诈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啦，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一齐共勉之啦，一齐享受啦，试下去享受做一个善良嘅人可以带嚟嘅嗰种好独一无二嘅快乐。善良之歌，歌词里面都有讲啦，绵羊同埋狼一齐啦，咁样吓，咁梗系好危险啦，只狼会嗒你噶嘛。咁呢个只不过系其中一种狼咋吓，有啲狼都本身好狼嘅，就唔系话净系嗒绵羊噶嘛，系咪？老虎佢都够胆去挑战嘅。咁但系有啲狼咧就唔系嘅，就真系净系拣绵羊嘅啫。即系边个好恰就拣边个咯。咁呢种情况下边咧，喺粤语入边咧有一句说话啦，咁啱同埋豆腐都有关。啱先我哋讲嗰个咧就豆腐佬担梯啦，成咗例。咁至于你话系咪有啲狼一定要拣绵羊嚟恰咧？啊，边个渣拣边个咧？又唔系话一定成咗例嘅。咁但系有人系咁样去做嘅咁样。咁粤语入边咧有句歇后语咧就系形容呢种状态，交俾阿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雷公劈豆腐，搵远嘅嚟虾。雷公即系天上负责打雷嘅神仙啦，拥有强大嘅力量。而豆腐系世界上最柔软、最脆弱嘅食物。雷公唔去劈坚。

0: 硬嘅石头偏偏去劈一块豆腐，你话佢系咪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啊？嗱，哦，真系啊，离晒大谱啊，专门拣啲最弱小、最冇反抗能力嘅人，又或者事物嚟欺负发泄，嗯，同普通话里边嗰啲专挑软柿子捏一个鬼样。豆腐喺粤语语境当中咧，经常我嚟形容软弱啊，或者系冇骨气，譬如话经常讲某人豆腐咁软，又或者系豆腐嘴咁样。将你两种极端嘅事物放埋一齐咧，就会产生一种既荒谬又讽刺嘅画面感。啊，你咁嘅人呢，拥有咁大嘅力量，边个都唔会虾，就去虾嗰啲最柔弱嘅嘢。譬如你可以讲，你个人啊，神高神大啊，牛龟咁大只啊，去恰一个细路仔，正因为雷公劈豆腐揾软嘅嚟虾，丢唔丢架啊？出咗错，明明系部门经理嘅责任，点解转头咧要个新嚟嘅实习生去祭旗啫？真系雷公劈豆腐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啊，确实啦，粤语入边咧，同豆腐有关或者中意攞豆腐嚟做文章嘅词咧，实在太多。咁譬如啱先讲到嘅豆腐佬担梯成咗例啦，啊，又或者之前我哋都有分享过嘅一砖豆腐上升先啦。呢啲都同豆腐有关嘅，咁当然有大家嚟试啦。我哋经常会讲嘅，啊，冬瓜豆腐啦，都系粤语会讲啦。啊，食豆腐啃牙啦，啊，豆腐刀啦，系嘛？啊，豆腐捞醋啦，好醋唔做啦。啊，白菜煮豆腐啦，一清二白啦。咸菜煮豆腐啦，即系话不必多言啊，咁样。呢啲有冇听过啊？或者豆腐佬噏经啊咁，或者总之好多呢啲同豆腐有关嘅词语。咁今日我哋讲紧咧就另外一个豆腐啦，就系雷公劈豆腐啊吓。咁呢个词咧就好简单啊，即系话到明啊，雷公咁犀利，咁拣嚿咁腍嘅豆腐嚟劈咁，玩嘢啫。雷公劈豆腐，揾软嘅泥虾。咁例如啊，组个例句啊，即系譬如话喂，咦，中国男足犀利，10-0，又是10-0，旧年系9-0啫，啊，大炒马尔代夫啊，好嘢啊，咁。咁你会点讲啊？吓啊，好嘢，好嘢，雷公劈豆腐啊，真系。呢只啊，张艺兴啊，吓。

我睇下 Carson 话十比零未必得，如果对马尔代夫咁，呢个睇情况啦，发挥好嘅时候都有可能嘅吓、啊，又或者大家联欢会啊、大食会啊之后咁倾好咗数都可能得嘅，呢个好难讲啊，讲笑咁讲嘅啫。咁至于呢句俗语咧，即系讲到雷公劈豆腐啦，大家知道雷公话咁犀利系嘛？雷霆万钧噶嘛，咁竟然揾个豆腐嚟恰咁样，即系睇到我哋广府文化对呢啲大虾细比屎喂、欺负弱小嘅呢种强烈嘅鄙视啊！因为好多场景里面可能都会咁样咯。咁正如话斋啦，啲长辈教我哋话，真正有力量嘅人系会用自己嘅力量去保护弱者，而唔系去恰佢哋。但愿日后又过廿年，我信仰最。所以调翻转，你竟然系欺软怕硬啊，或者叫做欺善怕恶啊，直头就成块照妖镜兜口兜面咁照住你。谁亦有观点？又系共勉之啦，大家正气啲好啲啊。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越听越啱听。
4: 雷公劈豆腐，揾远嘅尼克，指嘅系专门挑弱小冇反抗能力嘅人或者事嚟欺负。而张国荣有一首歌叫做《大与小》，是电影《大小不良》的插曲来的。里面的歌词就探讨了弱肉强食、与世无常的道理，颇有哲学的意味的。作词人黄沾的歌词很精辟，譬如歌词的开头就讲到，今日就大吃小，听日讲不定的可能是小吃大的。世事变幻无常，哪个是雷公，哪个是豆腐，怎么说得埋的。张国荣《大与小》。

0: 每当世界路向前差，今朝我笑，他朝必会大，始终一天向前排，看最后谁是最大。
1: 咁啊，多谢啊二手玫瑰咧，就补充埋啱先我都讲啦，粤语入边咧好多词都系同豆腐有关啦。咁我哋即系谂咗一堆出嚟讲啦，咁样系讲漏咗呢个都好经典喎，呃鬼食豆腐佢话吓。呢位啊赏花赏月就话打乒乓波咩，聪哥吓10-0咁样。乒乓波唔知马尔代夫打唔打？啱先讲紧踢足球嘅，咁至于有人都同我讲，佢话10-0可能难啲嘅，估计个防守唔系咁好讲，可能会失一隻咁样。不过都系纯粹嘅礼佢啦，吓得啖笑啦咁。希望佢哋第日会越打越好啦。其实好似而家都进步紧嘅，应该。今日讲咗两个词嘅，一个系豆腐佬担梯啊，成咗例；另外一个系雷公劈豆腐啊，搵软嘅泥虾。咁甚至乎前面加个专字啦，就专搵软嘅泥虾咁样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哋前辈留俾我哋呢啲粤语歇后语啦，从中亦都可以吸取到嗰份反思或者反抗嘅力量，即系未必会俾一啲唔合理嘅惯例绑架自己。咁同时间亦都未必会向呢啲软弱啊，或者系欺善怕恶嘅人而去低头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清醒嘅豆腐佬啦，做一个有骨气嘅豆腐啦，软而不懦，韧而不折咁啊最好啦。独自畅饮有时都几快乐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

0: 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呢几日去到市场商场，迎面而嚟嘅就会发现花贵咗唔少，但系都摆到好靓啊，好温馨嘅一个场景。呢几日大家有冇去行下商场咧？特别嘅日子，当然啦，亦都有特别嘅一个感恩嘅方式。咁当然啦，喺节目里边咧，亦都同大家去分享喺呢啲特别嘅时候，我哋点样去表达爱啦？除咗送花啦，除咗写贺卡、发朋友圈等等，今年我亦都好想换一个角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而且我哋今期嘅节目咧，唔系讲点去教小朋友，更重要嘅系想同我哋妈妈一起讲讲几句嘅心里话。最近呢几日咧，你会睇到喺网上边咧都有一句说话嘅咋，少啲激阿妈咧，真系屋企里边都会好啲，系咪？少啲煞气，咁啊屋企里边咧都会多啲烟火气，耍都抢，妈妈快乐，全家快乐。呢句说话咧，好似系讲得比较粗下，但系话粗理不粗。当然现实生活当中呢段时间都会同好多嘅妈妈一起倾偈，都会同一啲嘅爸爸倾过偈。妈妈嘅快乐的确系会影响住一家大细。妈妈可以讲系屋企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定海神针，她在我们就会在。最近睇到一啲嘅综艺节目下，咁比如系讲到一个嘅网红妈妈叫做叶泽妈妈，咁佢咧就话啦，叶泽妈妈话我肯定会将我自己放喺第一位嘅，咁但系结果咧，好似喺网络上面大家都好似唔系好认同佢，觉得啊你好自私啊，点样唔配做妈，唔配做妈妈，或者嫲嫲呢啲，咁但系亦都有人认为啦，其实系噶。无论是哪个应该先将自己放在第一位，如果当我身心疲惫，当我能量很低的时候，我又哪有去力量去爱我家人呢？这段说话呢，我都会想起我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他说不自我的爱是牺牲，是控制。很多妈妈会将无私放在自己的膊头上面，好像为母则刚，既然成为了妈妈的话，那就要付出一切，可能只是系咯，会觉得燃烧自己先可以照亮小朋友，我的牺牲有咩所谓呢？我做咩都可以，但结果呢，呢种嘅牺牲好容易就会变成绑架。我为你付出咗咁多，但点解而家你变成咁样？我做咗咁多嘢，我做所有嘢都系为咗你嘅。就算好多妈妈系咪啊，当夫妻关系唔好嘅时候，都会同小朋友讲：我如果唔系为咗你，我早就点样走咗啦咁。但你会发现呢啲就会变成咗小朋友嘅压力，同埋都成为咗绑架我哋小朋友嘅一个利器。因为只要你一讲呢句说话嘅话，小朋友就喐都唔敢喐。所以你会发现就话，当你好精疲力竭嘅时候，仲要撑住帮小朋友做饭啦，去煮饭啦，撑住即使我白天做嘢已经咁辛苦，夜晚好似仲要打另外一份工，要帮佢睇作业啦，照顾佢做作业啦，收拾烂摊子。当你去有呢种负累嘅时候，当你有一种咁样疲惫嘅时候，你发现你讲嘅说话都好似唔好听嘅，语气系好唔耐烦嘅。而呢份嘅埋怨，其实小朋友系感受得到嘅。呢个唔系一个温暖，而系一份压力。我哋不妨各位妈妈一起偷偷懒，一起自私一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4: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妈妈是一个家里面的定海神针。 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叫做文件包的原理，亦都是来自我老师包丰源老师的一个研究啦。咁呢个文件包其实非常之简单，佢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零到十二岁之间所经历的创伤和负面的情绪。如果呢个情绪得不到一个有效释放的话，佢就好像种子咁样在我哋嘅记忆深处里面成为一个种子。咁佢就好似个电脑程序咁，当类似情景出现嘅时候，呢个种子就会生根发芽，佢就会自动运行。咁呢个呢亦都系喺概念上面叫做文件包。而呢个文件包好重要一点嘅就係话，佢一定系同我哋嘅父母相关嘅。所以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会影响着我们小朋友的成长，甚至如果在这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里面形成了文件包的话，它对小朋友的影响不是当下，它更多的会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它未来的人生的五大板块，包括健康、亲子、家庭、婚姻和财富、事业。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在屋企里面，爸爸和妈妈都有非常之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对小朋友影响是一辈子。当然在我们的传统里面，除了爸爸这个角色之外，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妈妈也都是家庭里面的灵魂所在。可能这句说话不算是非常之准确，但是你会发现小朋友出世之后最早接触的是谁？小朋友出世最早接触的就是妈妈，依赖最深的那个也是妈妈。他看这个世界上面的第一眼都是妈妈，而他面对挫败的时候第一时间求助的对象都是妈妈，未来他安全感的构建最核心的基石也都是来自妈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小朋友通常如果是住宿的话，打电话回家第一个时间通常问阿妈呢，阿妈在哪里啊？其实这个也都表现了他对家人里面哪个为之最为之依赖。其实他不一定关系最好的，但你会发现最依赖的基本都是妈妈。妈妈的心定了，家里面即使发生事情，大家的心都是定的。最近我留意了一个网络上面的博主，他这位的女主人在家庭里面非常之有智慧，他会很有智慧去处理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家里面发生一些小小的矛盾的时候，或者发生不见了只狗的时候，咁佢都可以好智慧咁去处理咗嘅。当然啦，有阵时佢都会有唔小心犯错嘅时候，但佢都通过好智慧嘅方式去调解。所以你会发现妈妈嘅智慧同埋稳定嘅情绪係可以为呢个家庭带嚟一个非常之多嘅开心、快乐同埋笑声。好啦，咁我嚟讲下妈妈点会成为一个嘅家庭嘅定海神针呢？大家会唔会理解到呢？妈妈稳，我哋小朋友先至稳。点解咁讲啊？因为父母系元件，孩子系复印件。咁当然讲到呢个时候，可能有啲人话：咁爸爸冇咩作用嘅咩？唔系，但重点系在于我今日嚟讲妈妈。其实妈妈咧，喺呢一个父母系元件，孩子系复印件呢句说话里边，妈妈嘅身份系铁。显现得更加之明显嘅，小朋友嘅情绪咧、反应同埋佢问题解决嘅模式啦，同人相处嘅习惯，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佢同妈妈嘅朝夕相处当中，不知不觉咁复印落嚟嘅。好多妈妈咧，每日都会教小朋友你要冷静啊，你要勇敢啊，但系咧，你会发现咧，妈妈喺屋企里边咧，如果只系比较暴躁啦，或者小朋友咧遇到一啲鸡毛蒜皮嘅小事，妈妈就先炸啦。你呢一张台咧，食到成台都系，你点搞噶？这个玩具又要周围掉了。当大人遇到少少的问题就已经是很大的反应。那你说我们教小朋友你要冷静，你要勇敢，教不教到啊？他学不到冷静的。当你都不冷静的时候，他学到的就是焦虑。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情绪稳定，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希望小朋友有勇气去面对失败。那首先我们都有勇气去面对失败。首先我们是那个定海神针先稳住了。
3: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6: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想同大家去分享就话，其实而家作为女性啊，我曾经都会好多怨言啊，包括咧，我会发现。好多时候女性会在家里面擅长做一些隐形的家务，而这些家务呢是先生看不到的。比如洗面奶用晒啦，或者沐浴露啊那些用晒啦，咁通常都是去自己去换的嘛。所以呢曾经啊有一个咁嘅场景啊，即是是人地嘅事情啦，咁分享一下就是先生话啊，为什么我哋屋企啲沐浴露呢用了成年几两年了都是用不晒咁嘅。咁突然间大太太就好难受啦。太太话：你点解会觉得佢系用唔晒咧？系因为我换个零两个月我就换一次，都唔知换得几多次啦。但作为先生就觉得好迟吓，就系咁。咁啊，即系好多隐形嘅家务，其实真系先生系唔知道，但系唔代表冇做。好多时候女性就会因为咁样而觉得好委屈，但你会发现咧，其实逐渐去睇，我哋睇呢种嘅婚姻关系。其实是相互之间的，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沟通，你都不讲是不是，那你要讲你要去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女性是最擅长表达的一个人类来的。即是按人类的这种思维模式的话，男性是直线思维的，而女性是中横复杂的思维方式。但女性有一样嘢好擅长嘅，就系佢可以同时处理好多唔同嘅事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妈妈好特有一种嘅角色咯。但更重要嘅就系你会发现屋企里边呢啲关系里边，我哋女性嘅思维系理解唔到男性嘅思维，而男性又觉得哇，女人实在太复杂啦，点解你咁多嘢讲嘅？往往好多时候，我哋女性系通过讲嘢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但系如果我哋讲嘅呢啲嘢唔系自己内心想表达嘅，或者我哋讲嘅呢啲嘢并冇真实咁表达出嚟，而系用一啲反问句啦，用一啲讽刺啦、嘲讽咁样嘅方式去讲出嚟嘅时候，你觉得男性会接受到吗？男性因为佢系直线思维，佢第一个就会感受到你嘅情绪唔好，因为男性都系一种感受型嘅。即佢唔有阵时唔一定会听到你好多答案，亦都唔一定听得晒你所有字。呢、这个我之前喺节目里面都分享过啦。其实沟通里面更重要嘅唔系我哋讲咗几多个字，唔系咁重要嘅就系我哋讲咗几多个道理。沟通里面最重要嘅就系我哋俾对方一个点样嘅感受。所以如果男士会觉得哇，你成日用反问句嚟同我讲嘢嘅，成日同嘲讽嘅方式同我讲嘢嘅，咁男性就会觉得我唔开心，我唔舒服。于是佢点？佢咪关闭咯，佢就会。我唔同你讲，我费事同你讲啦。所以今日节目，我哋同我哋嘅女士们一齐嚟倾倾偈。女士多啲理解我哋屋企嘅男士嘅呢种嘅直线思维，而希望我今日节目里边如果有男士喺度听嘅话，亦都希望可以理解到我哋屋企女士呢种发散性嘅思维。其实更重要就系当我哋屋企嘅女士，即系我哋太太去讲说话嘅时候，男人咧做咩咧？嗯，好，嗯，咁就得噶啦。特别对于我哋而家好多嘅80后、70后、60后嘅亲们啊，各位女士们，有冇咁样发现就系妈妈在，家就在。当我哋而家40多岁，可能会遇到我哋屋企嘅父母嘅一啲身体情况啊，或者一啲状况嘅时候，你会好大感觉嘅。特别当妈妈边一日佢离开呢个世界，你会嗰种嘅感觉就系嗰种孤独感。真的不是简单用孤独这两个字去形容，是真的会有孤儿那份的感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所以你会发现真的什么叫做妈妈在家就在。她在这里的时候可能还跟她斗下嘴啊，跟她吵架啊等等啊。但当有一天真的不在的时候，子欲养时亲不在。继续跟大家分享。妈妈呢的情绪就好像屋企里面一个的炉灶里面的火咁，我哋屋企就好像一个炉灶咁。如果妈妈心情好嘅时候，嗰日佢返到屋企，好似你觉得食嗰啖饭都系开心嘅。 但是如果妈妈那天情绪不好呢，哇，好像一个冰冷咁，好像一盆冷水泼落去个炉灶咁，你发现屋企里面都冻到好像打冷震。妈妈在屋企里面的情感纽带和心灵的栖息地，妈妈的情绪和妈妈在屋企里面的角色，就正正是我们的共情能力和我们的情绪，就是来自于妈妈。所以很多妈妈呢，有时白天工作强度很高，回到家无论几累都好，都会全力去支持小朋友。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通常都会埋怨就是小朋友，我白天已经打份工了，夜晚上打份工来凑你，还要看着你做作业。是不是啊，那些情绪一下子就会上来，特别如果在白天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那晚小朋友做作业呢，真是胆战心惊的。我老师曾经有个这样的说话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说，父母的平静是孩子最初的安全感，而父母的从容是孩子未来的应变力。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父母的情绪是比较平静比较温和的，那小朋友最初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稳定的情绪。而父母的从容是孩子未来的应变力，孩子未来应变的能力，他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可不可以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而去适应这个世界，这种的能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的从容，就是来自于我们父母解决事情的那种的节奏和那种的从容。比个喻，打个比喻，如果今日回到家，小朋友告诉你在学校受到了委屈，很不开心，那你第一时间会跟他讲些什么的呢？你第一时间会跟他看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不是了解他是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就跟他分析一下这件事应该怎么做，或者从这件事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东西，以后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应对呢？哇，是不是一套一套下来，一二三四五个步骤。有些家长说，唉，我没有你这么有智慧啊，霍老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啊。得，这个实在太好了，最好。

0: 好就系咁噶啦。点解咧？我哋唔需要讲太多嘢嘅，只系需要行埋去，俾佢个拥抱，总识啦啩，可以做到啦吧？因为唔使你讲啦，我哋俾佢一个拥抱，诶，慢慢揽揽你啊，我俾啲支持你，好，咁我哋再去讲呢件事情。哦，你唔好有委屈啊，诶，哦，我可唔可以抱下你？可以噶，或者爸爸，爸爸可以抱到佢最好啦。如果唔咩嘅话，我哋可以啪啪佢膊头，诶。我嚟听听你究竟今日发生咩事啊？摸摸佢嘅头，拍拍佢肩膀，系咪啊？拍拍佢膊头，仲可以吧？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赋予佢嘅呢份嘅情感。所以小朋友受咗委屈翻到屋企，佢需要嘅唔系一个24小时都在线嘅道理观、纠错观、法官判官，佢需要嘅系你可以踎低身落嚟，拍拍佢膊头或者揽揽佢呢个温暖嘅港湾。而你呢句拍拍膊头呢个动作，佢嘅威力甚至话俾佢听，唔紧要，有我喺度。佢嘅威力系俾你讲100个道理都有用。呢、这个就系我哋妈妈喺屋企里边好重要嘅，就系妈妈在。家就在。再来同大家分享的就是言传身教，身教比言传更加之高效。在我们教育的方式里面，很多妈妈啦很少去学习啦，将我们很多希望甚至寄托在小朋友身上，或者不断地去跟小朋友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但你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叫小朋友怎么做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又不动、哦、那小朋友会动吗？所以错误的教育方式会造成创伤和负面的情绪，如果不去改变的话，就会在家里面成为了代际传承。近段时间有个咨询会讲到，刚刚开始做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家长就会讲到小朋友很拖拉，很不遵守时间的规划规整。这个故事好像上排节目有分享过，就讲到如果我们家长都不是一个好有时间观念、好有规矩的人，咁当你去同小朋友立规矩嘅话咧，你会发现小朋友呢个规矩系立唔到嘅，小朋友继续会去拖拉，因为我哋首先冇做到嗰一步，所以就系喺屋企里边，你想小朋友多啲睇书，咁呢个时候你可以点做啊？考下大家啦，我想小朋友多啲睇书嘅话，咁屋企里边系咪应该有一个好靓嘅书柜，或者摆咗好多书嘅地方，而且书柜前面有一张好舒服嘅凳？而来不来你就会行到去这个凳那里去看书，这样是你、哦、我们家长要去看书，那所以令到我们小朋友有看书的这种动力。而且不是说你今晚看书他今晚就会跟着你来看书，起码你有一段时间在坚持去看书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很好奇了，咦，爸爸妈妈究竟在看什么书呢？我快点走过来看看先。身教比言传更加之重要，你想有书香的家庭的话，那你就放弃看肥皂剧。你想小朋友懂得感恩的话，那首先我们妈妈一定要懂得向家里面的长辈有感恩之情，还有和我们长辈有更好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又讲到就是婆媳关系。你发现很多家里面如果出现一种婆媳关系的话，你会发现小朋友和你之间的关系，其实他都会看着你怎么做的，你点做佢就会跟住你点样去做。而呢样嘢其实对小朋友未来嘅话唔系一件好事。我哋都讲教育系未来嘅。今时今日可能你小朋友依然系好支持你啦，好依仗你啦。但系未来呢，你有冇考虑过？你想小朋友情绪稳定，咁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嘅参天大树。如果我哋冇好好咁去做，如果我哋冇一个好嘅根扎唔到喺落地土地上面的时候，风一吹的话，我们就会摇摆得更加之快。那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怎样可以去找你作为依靠呢？所以我们要成为定海神针，我们要成为一个稳定情绪的人，是不是要自私一点？我们回到开头讲的说话，就是那个叶子奶奶的那个故事，是不是为什么要照顾自己？更重要的就是一点，我们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我们才可以给小朋友有依靠。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稳定的话，我们又凭什么去要求一个小朋友要稳定呢？一个电量耗尽的妈妈是做不到定海神针的。所以允许自己有休息的时候，允许自己有释放情绪的时候， 只要我哋妈妈嘅情绪得到释放，得到好好嘅调节，屋企里边嘅呢个炉灶嗰个火先至会越烧越旺。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我哋话妈妈喺屋企里边嘅呢个定海神针，咁当然妈妈亦都系一个需要被关怀、需要被看见嘅普通人。所以落雨啦，我哋为佢遮把遮，担一把遮。天气凉啦，我哋问下佢需唔需要披肩，或者系口干啊，问下佢需唔需要泡杯茶俾佢饮。结束我哋呢一期嘅节目啦，咁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呢一个咁特别日子里边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嗰度，同我哋一齐出游。喺4月10号将会带上大家啦，一齐去到高明嘅花田喜事，同妈妈一齐啦，喺呢度走入高明濑粉嘅非遗世界里边，一齐亲子携手，从调浆啦、漏粉到煮粉，全程可以亲自制作一碗热气腾腾嘅高明濑粉，妈妈亦都可以作为一个战略指导啦，带住我哋小朋友呢个勇敢猎手去捉鸡仔，咁仲可以行入咧生态菜园里边咧，亲自摘菜，一齐咧烹饪充满住烟火气嘅午餐。喺晏昼时分啦，亦都会系喺老师指导之下咧，小朋友可以制作呢个养生取药，为我哋妈妈除背油肩。一整个研学之旅咧，会系自驾嘅亲子一日研学，地点咧就放喺高明嘅花田喜事，喺5月10号呢一日。儿童价咧系每人169蚊，而成人价咧就每人89蚊，里边已经系包含咗丰富嘅体验项目，名额有限，希望咧你可以联系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我哋同时叉烧包一起倾倾偈啊！记住啦，这个是微信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梅了话唔使左諗右諗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7:30。呢个钟数今日虽然星期六啊，但系咧继续系要翻工翻学嘅。嗱，睇翻而家外面嘅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目前收到车多嘅情况，希望各位小心慢行，因为外面嘅天气麻麻地啊，路面湿滑嘅，要注意慢驶同埋保持车距。亦都提提各位，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系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亦都会同步拆除，咁需要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呢段时间建议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咁外围嘅过境车辆咧就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有好几年嘅，预计要去到2028年嘅4月。希望各位出门嘅时候提前规划好你嘅出行路线。有任何路面情况，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都 OK 噶。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

0: 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8: 早晨，早晨，继续健康7:30的时间。这个钟数如果要准确报时的话，来到了早晨的7:37了。现在这个钟数的你是做什么呢？已经出了门奔波在路上，定还是刷牙朗口吃早餐准备出门的呢？ 系啦，无论系喺乜嘢状态同埋乜嘢位置吓，咁啊而家听收音机，除咗调频 FM 92.4之外，仲好方便嘅，拎起部手机，打开佛山加 APP 花生蛋饭。

0: 咁见到呢一个正在直播嘅页面就系健康七点半啦，点击入去就可以收听噶啦。所以讲声早晨先，同所有喺唔同嘅渠道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咁啊，慣性地咧都會同而家正在佛山加頁面，反正我刷新嘅最新頁面嘅呢一版面嘅朋友打聲招呼啦，好嘛？系啦，而家呢个钟数睇到有边几位呢？有西关若轩啦，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呢位手机尾数系1778嘅朋友，已经有问题咨询啦吓。咁然之后咧，仲有就系岁月悠悠啦，仲有舒心啦吓，仲有禅城 Kimmy 啦，仲有平姐姐啦，仲有泳泳啦。而家目前呢个版面啦，今日早上可以讲早晨嘅就暂时系咁多位听众朋友先啦。不过今日真系外面嘅天色就麻麻地啦，要提醒翻各位吓。咁啊，我出门嘅位置吓，我讲讲自己嘅定位先，因为报天气啦，一定要话俾大家听。而家系乜嘢位置？落紧，已经唔系毛毛细雨啦。因为今日咧，佢落嘅应该比较早就开始落雨。咁我揸车翻嚟嘅时候咧，个路面上面咧，每一台车过嘅时候，扬起嘅嗰啲水雾咧，其实真系要注意交通安全，就系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车距，唔好太快，路面湿滑嘅。咁啊，我咧就从禅城到目前呢个位置就系顺德乐松嘅位置吓，虽然只系过一个东平桥，但系咁啊可以分享嘅就系我目前呢两个定位，禅城区同顺德区都系有已经落紧雨嘅地方。咁啊准备出门嘅朋友仔吓，特别系今日星期六啊，仲系要翻工翻学嘅，可能真系要早少少时间出门，因为咧天气一唔好嘅话，可能喺路上吓就会复杂一啲啦嘅情况。最紧要就梗系安全到步啦，系咪？不过今日早上仲有另一个情况，其实天气方面啦，嗱，而家外面嘅温度咧就同寻日相比下降咗两度多吓，差唔多三度，因为而家外面温度系22.5摄氏度，同寻日嘅同时间段相比下降咗2.6摄氏度，但再加上落住雨咧，个体感明显系冻咗。今日早上一起床就疯狂嘅鼻敏感啊！话俾我听，喂，天气唔同咗，因为打咗好多个核次。咁而且今日嘅天气情况继续系阴天，有小雨同轻雾噶，吹两级嘅偏北风。温度方面，最低21度，最高都系26度嘅啫。今日仲系比较凉爽嘅天气，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听日星期日吓有一日嘅休息时间，听日嘅天气点样样咧？嗱，而家目前咧气象台页面睇到，听日天气反而系 OK 好多啊，因为呢场雨咧就可能今日到今晚啦吓，听日白天目前见到温度咧会升翻上去，最高会去到29度，并且多云间阴天啊，会见到太阳添嘅。但系天气嘅呢种起伏啊，一啲呼吸道敏感啊吓，然之后仲有一啲鼻敏感啊吓，呢啲慢性比较容易体现得出呢个天气变化嗰啲身体状况咧，可能就会跟住嚟啦吓。例如话喉咙痕痒啦吓，然之后个鼻容易痕痒，会有打乞嗤啦甚至乎咧就好似我而家咁啊，乞嗤打得多啦吓，都有少少声沙同埋鼻鸣嘅感觉。今日早上系咪听到特别感性嘅把声音咧？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咳嗽打乞嗤都要文明，用纸巾或者手踭遮挡口鼻，唔好随地吐痰，保持良好嘅卫生习惯，既保护自己，亦都系尊重身边嘅每一个人。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脆弱嘅位置，颈呢个位吓，咁所以咧筋膜枪佢可能开到比较大嘅档位吓，高频震动冲击力又强嘅话，会造成咩后果？造成咗大力去即系击打呢个颈侧，容易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形成血管夹层。咁而撕裂嘅位置咧，就会容易产生血栓，血栓脱落，再顺住呢个血液流入去脑部，就直接堵塞住脑血管，所以导致咗引发脑梗嘅情况。嗱，呢个咧就系嗰位36岁嘅年轻妈咪啊，一个错误嘅操作导致咗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后果。咁可能好多人听完之后咧，佢都不以为然噶，佢会觉得喂，咁咪肩颈膊痛啊，敲打几下都系成日都做噶啦，会唔会啊？系咯，啊边度痛就打边度，系咪好多人嘅一个惯性嘅习惯啊？咁啊，甚至乎痛啲，我咪大力啲打佢咯。因为有人话痛就不痛，咁你大力啲打，希望打通佢，打到唔痛咁样啦。喂，但呢个习惯系非常非常之危险。所以屋企有筋膜枪吓，平时谂住用筋膜枪嚟舒展下或者系缓解下身体一啲劳累嘅朋友，你就要留意有边啲位置系绝对唔可以用佢嚟打嘅。首先吓，啱先嗰位年轻嘅妈咪吓，俾咗一个好。即系好惨痛嘅经验教训啦，就系颈嘅两侧唔可以打啦吓，以后记住啦，筋膜枪唔好打喺颈两侧嘅位置，唔好打喺喉结位吓，呢、这个颈动脉嘅位置，呢啲都系唔打得嘅。仲有边啲位唔打得咧？嗱，呢啲位可能大家平时就会容易忽视啦吓，脊椎位、脊椎位同埋呢个后腰肾脏嘅位置，呢、这个位置都系唔打得。仲有就系隔肋底嘅位吓，呢、这个腹股沟一啲血管密集嘅地方都系唔建议用呢个筋膜枪打。啊，道理系一样嘅，就系、是、你血管密集嘅地方咧，如果你筋膜枪，特别系你嘅嗰、那个即系佢有好多个档位噶嘛，你唔识控制或者你下下都用个最大档位去打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吓导致血管有撕裂吓，特别血管密集嘅地方都系唔建议经常敲打嘅。同埋喺唔专业嘅情况底下自己随意敲打。仲有一个位咧，就系、是、一啲关节位啦吓，骨头位啊，譬如话手踭啊、膝头啊呢啲位置啊，关节位如果你用一啲好大力度嘅筋膜枪，系咁啊高频。震动嘅话咧，一个唔觉意喺你一啲关节比较脆弱嘅时候，震到佢错位，呢、这个都系有可能会发生嘅。咁究竟啊，筋膜枪屋企有嘅朋友而家真系都会谂啊，诶、哎，咁我打边度好啊？边度可以打？可以打嘅位置有大嚿肌肉嘅位置，即系好似大髀啊、小腿呢啲位置啊，仲有斜方肌嘅上部、后背嘅肌肉位吓，呢啲啊，即系肉地比较肥厚嘅位置咧，就可以打嘅。啊，啱先讲嘅嗰啲，即系话唔可以打嘅位置，全部都系一啲比较一系骨头啦吓，一系比较即系皮肉比较冇乜脂肪嘅位啦吓，同埋血管密集嘅位咧，就唔建议打啦。咁仲有，除咗位置之外，有边啲朋友都唔可以用筋膜枪咧？颈椎曲度变直吓，仲有腰椎间盘突出嘅朋友系唔可以用筋膜枪。血管偏细、血管弹性差、成日都头晕嘅朋友，亦都唔建议用筋膜枪。长期挨夜、气血不足、亚健康嘅吓，呢啲就唔睇年纪啦。而家都系啱先讲啲都系后生仔多啊嘛。长期挨夜、气血不足、亚健康啊，呢个群体亦都系唔建议用筋膜枪。三高、动脉硬化、中老年群体亦都唔好用筋膜枪。当然啦，仲有呢一个嘅孕妇、哺乳期同埋体质虚弱嘅女性朋友亦都唔建议啦。好多嘅妈咪吓，首先啱先嗰位36岁嘅妈咪，咁你长期凑小朋友吓，耷低头啦、抱小朋友啦吓，呢啲都系会有造成劳损嘅一啲位置啊。咁所以咧就唔适合，你可以用轻柔嘅力度按摩，唔好用高频次，亦都唔好暴力去进行震动按摩，其实都比较容易产生一啲风险噶。咁只要你话用筋膜枪吓，有啲咩安全嘅 tips 咧？首先，梗系唔好开最大档位啦，一嚟就最大档位，一嚟就暴力击打，系输个人都受不了。咁另外咧就话同一个位置你敲打佢嘅话，停留时间唔好超过15秒。仲有啱先讲到啦，避开血管、骨头、淋巴位，同埋咧敲打嘅时候唔好喺空腹啦、疲劳啦、挨完夜之后，仲有出现头晕啊，已经系即系晕陀陀啊，眼睛发黑啊，咁呢啲情况你仲打啊？咁即系攞自己嚟教飞，呢啲情况就立即停止啦。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呢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仲喺度纠结紧送啲咩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嘅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绣工娘作共创嘅东方娘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

0: 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是春夏穿搭的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这一条的小丝巾，独特的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的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整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嚟又有品味。更珍贵的是呢，它是采用 100% 桑蚕丝制成的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的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啊！丝巾百搭又实用，不用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仲可以搭配夏天实用嘅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9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0: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0: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5: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7: 系啦，咁啱先提完之后咧，好多朋友开始报定位啦，你都系报落紧雨嘅定位啊吓，咁啊梗系唔可以辜负大家啦。嗱，呢位飞天椒盐小黄鸭，佢就话桂丹路过三水方向已经慢驶紧啦，仲有微微小雨添。阿容桂平姐就话：，我呢度都落紧雨啊，大家注意安全啊！啊，仲有呢位哇，用咗我哋好多主持人嘅名做昵称嘅话，你话范敏龙猫尖雪 can 啊嘛，系收到啦，收到啦。咁啊，佢都话小微雨，睇到佢嘅定位咧就系张茶街道嗰个位置。跟住落嚟，真系唔可以辜负大家，我再刷新一下先啦。仲有好多朋友嘅吓，呢位佢嗰度就冇落雨吓，翻工路上啊，清水心跳，但我唔知道你咩位置咧，你冇俾定位就。跟住阿百成就话：，落雨天都系难搞啊，系啊，所以咧今日早上嘅天气慢慢。我哋提醒大家早少少出门啦。咁除此之外啦，今日啱先咪讲完话点样用筋膜枪嘅预防脑梗，咁但其实喺啱啱过去嘅五一假期啊，关于呢个脑梗咧都仲系继续有新闻嘅。呢个新闻咧虽然唔系喺我哋本地发生，咁但我觉得咧，即系对于一啲假期准备自驾出游嘅朋友，长时间坐喺度唔喐嘅朋友，都非常之有警醒性啊。嗱，因为假期长假就免费高速行啊嘛，咁跟住仲有个个国庆长假嘅，咁自驾。跨省啊，咁呢啲都系比较长途嘅吓，仲有啲特种兵式嘅旅游咧，比较疲倦嘅高密度嘅打卡之旅咧，就好多人都会选择，咁但系咧好容易咧就会有啲风险发生啦。嗱喺五一假期里面啦，长沙嗰边啊吓，长沙嘅中心医院神经内科收治咗多位喺旅途当中突发急性脑梗嘅患者，有唔少都系外地去玩嘅啲中老年嘅游客。譬如话比较典型嘅系有位58岁嘅游客，连续揸车5个钟头，突发脑梗，要去医院睇医生。 仲有一位45岁就是因为特种兵式的旅行不断在打卡缺水缺

0: 胶引发的脑梗。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容易会导致出现脑梗嘅情况，就係乜嘢呢？长时间坐喺度唔喐啦，因为长时间揸车或者係坐车嘅话呢，下肢嘅静脉血佢会呢个血流会减慢，咁就会容易呢个血液淤滞形成呢个血栓。仲有特种兵式嘅旅行呢，就睡眠不足啦，咁产生身体应激啊，血压剧烈波动啊，加重咗血管内嘅内皮损伤。同埋飲水唔够都会导致血液黏稠，咁同埋呢慢病管理松懈，你喺外面呢有时食药唔定时啦，休息唔定时啦，呢啲都系对身体一种松懈。咁呢啲都系会容易造成旅途当中突发脑梗嘅啲诱因嚟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就要教大家点样识别脑梗啦。其实我哋可以提前识别，就提前做好呢一个预备。嗱，我哋之前教过有一个叫做 FAST 嘅一个信号 ，FAST 分别乜嘢呢 ？FAST 逐个逐个字母拆解 ，F 就梗系 face 面部啦。当你突然间觉得一半边面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半边面有麻木、口角有歪斜一啲类似中风嘅一个识别信号嘅时候咧，咁你就要留意啦。咁而 A 咧 ，arm 就系手臂啊，当你半边身突然之间无力啊，手脚都无力，抬举困难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而 S 咧就系 speech 语言啦，讲嘢开始含糊不清，甚至乎啲流口水咧，咁你亦都要留意。而 T 就系 time 呢个时间啊，出现上述症状嘅话，即刻打120吓，记录发病嘅状况同埋时间。嗱，呢个咧唔单止系我讲吓，因为其实之前我哋采访嘅嘉宾都已经系咁样提醒过各位噶啦。咁而当你真系识别咗呢啲信号之后，其实呢一个脑梗都有黄金嘅救治期，我哋继续学习，睇下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同埋帮到身边人。跟住有请佛山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嘅副主任医师有吴石华，请阿吴医生教教大家，当你学识识别之后，我哋跟住仲可以点做？
1: 鲜活新一天 ，fresh。
2: 咁我哋从呢个黄金治疗时间呢，呢个好重要。首先你要识识别几个症状，头晕行得唔稳，睇嘢唔清，手脚冇力，仲有就係嘴歪，讲嘢唔清，五大症状。
0: 係会一齐嚟定係其实
2: 佢可能
0: 某一样
2: 可能某一样出现嘅时候，是但一个症状
0: 就要重视，
2: 你就要尽快啦，我哋叫 be fast， 即係一定要快。咁第一个自救嘅方式系咩呢？打120，呢个系最快速嘅。因为基本上佛山嘅医院基本都有绿色通道，我哋叫脑中风或者心梗嘅一个救治绿色通道。只要你一去到我哋医院系识别你系中风嘅，我哋会尽快救治。甚至你喺120接到你嘅嗰一刻，我哋医院嘅救治团队已经准备好噶嘛。佢系好快速咁响应。咁我哋嘅治疗黄金时间系最快系4.5小时之内。
0: 4.5小时之内，咁而家按照其实喺佛山我哋咁样嘅城市，而家嘅医疗系统，从打120到将病人送到医院4.5小时，其实我觉得系有足够时间嘅，
2: 完全足够。但系你一定要自己识识别。仲有打120，
0: 系啦，即系最怕就话佢已经可能过咗2小时，你先发现佢可能系中风。所以呢点就系啱先开始讲嘅嗰五项啊，系咯，你颜面嘅变化啦，头晕啦，企唔稳啦，即系呢啲其实都系需要重视，
2: 一定要重视吓。去到医院之后，点解叫4.5小时咧？4.5小时我哋有一只特效药嘅，我哋叫溶泉药。溶泉药可能一针就可以解决你嘅血管嘅问题，就冇其他嘅后顾之忧噶啦。所以去到医院你就听专业医生嘅意见，唔需要打其他电话。好多人会打熟人嘅电话，甚至打到院长嘅电话，我觉得冇必要嘅。你打120，比你打其他人嘅电话去咨询都要快。
0: 因为当你打120嘅时候咧，就啱先阿吴医生所讲啦，你只要讲清楚佢系因为咩嘅病症，咁医院已经准备好，因为佢嘅判断比你更快。咁仲有冇咧？
2: 除咗120，你知道，因为我哋中风有两种嘅，一种系血管堵塞，一种系爆血管，所以千祈唔好随便食药。
0: 系啦，呢个都提醒咗屋企好多老人家咧，会好习惯性咁放一啲我哋所讲嘅常备药。对于佢哋嚟讲，佢哋觉得系保命药。
2: 对，佢一有问题，佢就好中意食。
0: 甚至乎一啲大补嘅药。
2: 呢啲药咧，我建议就系喺医生判断之后，再咨询医生食唔食。因为中风嘅时候，有时可能我哋连吞咽功能都丧失嘅。当你我哋经常喺急诊嘅时候，就一见到个中风病人，一打开个嘴入边就一堆药。根本就冇食落去，而且会堵塞佢嘅气道，导致佢呼吸唔畅顺，甚至会导致窒息。一旦窒息就即刻抢救嘅，所以咧千祈唔好入院食药，或者系塞咩嘢入患者嘅口入边。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中风嘅病人，佢会好多会冇力，甚至会跌倒。跌倒之后唔好随便扶佢起身，原地睇住佢，跟住要观察佢有冇呕吐。如果佢呕吐嘅时候，要将佢嘅头打侧，我哋要减少佢嗰个气道窒息嘅一个机率。如果有假牙嘅老人家，

0: 先将佢假牙除出嚟啊！如果有呕吐物，就可以帮佢将呕吐物挖出嚟先，清理一下先。
1: 嗯、
0: 对，呢个系好重要嘅，唔好随便去移动患者，因为佢有可能跌倒嘅时候，特别老人家，佢好容易，我哋叫骨头骨折，
1: 嗯，
0: 骨颈骨折。如果骨折，你一旦移动，可能会增加意外嘅损伤啊！呢个系好重要。呢几点，一个系识别啦，第二个知道我哋去到医院啊，要用全啊，喺黄金治疗时间。第三个就系喺一意外未到达之前，你要识得啊呼叫帮手、嗯。第二个就系唔好随便扶起身，唔好随便食药、
1: 嗯、
0: 啊，等待救援就 OK 噶啦。
1: 好啦，再一次唔该晒吴医生先。哇，时间已经接近八点啦，但系都要回应一下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有位隐藏昵称嘅朋友，因为佢系向我咨询下佢手上面嗰啲啊皮肤方面嘅状况系咪？系啦，我有收到你嘅呢个信息嘅，咁但系咧就可能我要稍后俾个机会同埋俾个时间我约一约呢方面嘅嘉宾啊，就你呢个问题咧，我请嘉宾解答啊，可能要下星期先可以回复得到你咯。希望大家继续 keep 住收听 FM92.4，早上七点半，健康七点半，喺七点半钟准时同大家 say hello 同埋讲早晨嘅。好啦，已经八点钟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咁啊，听日星期日可以休息一日嘅，咁我哋星期一早上嘅七点半钟依然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希望你有愉快嘅天，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中旅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2: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啊，翻工嘅早高峰又开始啦，部分区域咧都有啲毛毛雨噶，交通路面状况开始繁忙啦，提醒你以下缓慢嘅路段。桂丹路的罗村大桥上方向，江浦东路环山路口的上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湖景路的环湖花园位置上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各个方向，海口路口往石梗，少祥路的普君路口往祖庙，一零国道兴顺路口上方向现时都开始多车缓慢，因为大家都赶住出外啦，咁啊等灯咧都要等多两次嘅，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为咗要配合施工啊，广兆高速嘅显岗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啦，出入匝道咧就永久封闭嘅，前往显岗嘅车辆请从白土金里收费站驶出，经三二四国道绕行上翻高速嘅车辆咧，亦都请经三二四国道再选择白土金里收费站。请按现场嘅指引通行啊，留意指引同埋导航方面嘅提醒啦。好啦，天雨路滑啊，大家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唔好盲目抢行并线，亦都要避免啦，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可能有机会发生嘅一啲事故风险。呢次嘅路况先同你关注咁多先啦，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